换一份真情，一颗心交给谁。歌曲开始部分非常有幻想王国的感觉，简单而深情，让听的人感觉还是不错的。稍后继续来听郁可唯的歌曲《我的心给了你》。

这是郁可唯2010年5月发行的歌曲，虽然是一首比较伤感的情歌，但表现同样的精彩，同样打动人心。开篇低沉的声音不自觉地感染到我们的情绪，一时间寂寞、悲伤、难过全部涌在心头，好像在诉说着委屈一般，牵动着我们的心。我爱你三个字更是用一种几乎绝望的气声表达出了那种百感交集、情到深处仍孤独的感觉。随之而来的那一声我的心给了谁，我的心给了你，感觉自己像是一个失重的物体，被一种神秘的引力带到了没有现在、没有未来的时空里，从而让我们感受到潮水般恢宏的气势与生命的悲壮。郁可唯遥远空灵的声音就像是一个天使在为我们讲述他的爱情故事，不但可以感动我们，也会感动他自己。品析听歌，岁月留声机，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一首歌，王铮《水木年华》，没有人比我更爱你。

0: 做温柔，
1: 听一首老歌，
0: 只有那爱过的人才能听懂，
1: 念一份过往，
0: 它轻轻柔柔飘到心中，
1: 推开记忆的门，我们一同成长。

方雅贤演唱的《遇到》。他以自己独特的略带鼻音的嗓音，用一种欲言又止的方式诠释了女主角遇到爱情时的少女情怀，既喜悦又忧愁。喜悦是因为遇到了自己喜欢的人，忧愁是不知该如何靠近，怕自己不够完美，所以努力把自己变得更优秀，才不惧失去任何人。

0: 家的味道，藏在热腾腾的米饭里，躲在香喷喷的面包中。粮食连接着家人的关怀，承载着团聚的欢乐。珍惜粮食，从每一餐做起。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都在用心呵护粮食安全。
1: 这里是 FM 101.9，一个充满温情与陪伴的声音空间。我们专注于分享生活中的点滴美好，这里有治愈的故事、实用的健康指南、轻松的生活趣事，还有那些让你会心一笑的日常瞬间。让我们一起在平凡的日子里发现不平凡的温暖。
2: 品味名家戏曲，欣赏经典民歌，品戏听歌。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是一代人的回忆，是时代的脚印。经过岁月的洗礼，如今我们再次聆听这些老歌，歌声飞扬，记忆翻涌。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当我们深深陷入对一个人的想念却不可自拔的时候，不如走出去，把思念寄托于远方，慢慢地释怀这份情感，却不可把它演变成一种病。就像那首歌，思念是一种病。

0: 怀旧的老歌总是能一次次把我们拖进他的世界，在那里每一首老歌都各有各的味道。也许我们已经说不出歌名，但我们一定会记得那个旋律。不管多少年，不管我们变了多少，老歌永远不变，一样的感动。
1: 还是老歌最感动。

在一次综艺节目当中，这一曲温暖纯净的《原来你也在这里》之后，评委吴奇贤说，在乐坛里面有两个人的声音可以拿来测试家里的音响系统，一位是蔡琴，而另一位就是刚刚的演唱者苏慧伦。稍后我们就来听蔡琴的代表歌曲《相思河畔》。

费玉清用一首《我怎能离开你》唱出了爱情最赤诚的模样，守住了最纯粹的浪漫，在流转的时光里用温柔歌声诉说遇见所爱便一生追随，初心永不改，此生不离弃。这首经典老歌历经岁月沉淀依旧温柔动人，每一次聆听都能被这份纯粹深情所打动，成为心底永远珍藏的温柔情愫。

0: 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润霞，节目初审李燕，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下一次的品析听歌岁月留声机，我们再见吧。
1: 你学习阅读的习惯能激发孩子的求知欲，你真诚与人问好的时刻是孩子礼貌待人的开端。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是一面镜子，一个榜样。爱的环境滋养造就爱的新芽，言传身教，行动示范，文明做人，让爱传递。从每个家庭，每个父母做起。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孤独时需要有人关怀，寂寞时需要有人陪伴，痛苦时需要有人安慰，困难时需要有人分担，快乐时需要有人分享，幸福时需要有人交谈。1019评书广播，每时每刻在您身边。

0: 夕阳人生不老情怀，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中老年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老年聊天室，我是陆平。很高兴今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能陪伴大家共同度过愉快的上午时光。我们这是一档属于中老年人的节目，是一片可以敞开心扉交流的平台。在每天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两部聊天热线0431-8581-5588 0431-8581-5599都会全线为大家开通，欢迎您积极拨打直播热线，让陆平陪您说话，陪您聊天，帮您排忧解难，帮您驱赶孤单和寂寞。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
0: 此时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吉祥新闻 APP 同步音频直播，欢迎大家用手机下载吉祥新闻，关注之后每天上午10点首页搜索老年聊天室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同时在下方的吉祥号里还可以调取往期才艺展示的视频回放。
1: 要稳稳的幸福能抵挡末日的。
0: 每个清晨都是生活的起航，每天的祝福都是温馨的拜访。在这里陆平祝愿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所有的中老年朋友，身体健健康康，平平安安，拥有稳稳的幸福。

高温天气最伤心，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和大家聊的是中伏的养生要点，然后告诉您在高温的天气里如何养护我们的心神，因为这时候是考验血管的关键时期。如果您对今天的节目内容感兴趣，一定要准备好本和笔，做好记录。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老年聊天室一定会成为您最坚实的臂膀，让您感受爱的力量。欢迎大家锁定 FM101.9 兆赫，关注收听老年聊天室，我是陆平。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中服的养生要点。我们都知道三服是分为初服、中服和末服，那初服和末服呢分别是10天，而中服呢是20天。一般进入中伏之后啊，就接近于立秋的时间了，这时候呢我们的身体就会由养阳进入养阴的转折点。那么中伏养生应该怎么做呢？其实从6、7月份开始啊，我们的心脑血管疾病就会进入一个高发期，而且呢它会持续到每年的8月末左右。心脑血管疾病患者此时呢是一定要坚持合理用药的，避免过劳，起居要规律，不要过量的运动，而且呢一定要注意防暑。关于具体如何养心神，我们会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和大家说。那现在呢，我们再来说一说第二个养生要点，那就是避暑病。伏天高温，长时间在户外活动是很容易中暑的。老年人呢，尽量不要在伏天气温比较高的时段外出。第三就是避寒病。中伏期间会遇到雷雨，很容易湿气侵体，在饮食上我们就要注意多排寒祛湿，也可以进行艾灸、督脉灸、贴三伏贴，来帮助自己生发阳气，去除病机。这是我们需要避的三个，一个是避心病，一个是避暑病，一个是避寒病。那么我们都适宜做些什么呢？首先要适合吃鸡。暑湿袭来，人们身体能量消耗比较多，这时候呢就需要适当的补充营养，食用鸡肉就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有调中补虚的作用。第二，以补阳。此时补阳可以去除冬天内服寒邪，治疗效果相对于其他季节会更好，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冬病。

风湿引起的各种颈肩腰腿痛等情况，这时候就可以适当的选择三伏贴来进行冬病夏治。

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中伏一般雷雨比较多，为了保证疗效，贴敷的时候啊，是应该注意尽量避雨的。第三，宜补水。补水是三伏天养生的重点，应该按照出汗量定时的饮水，不可以等到口渴才喝水。另外呢，在补水的选择上，也可以选择白开水、茶水等等，根据自己的个体可以配一些药茶来饮用。在这个季节里要适宜缓动，注意劳逸结合，不宜过度运动，可以选择在早晨或傍晚适度的进行锻炼。老年人应该选择强度适宜的运动项目，比如打打太极拳，练练八段锦，可以鼓舞阳气生发，增加汗液排泄，带动体内滞留的寒气发出体表，有增强体质的作用。这就是在中伏养生适宜做的事情，宜吃鸡，宜补阳，宜补水，宜缓动。

面呢，我们就分别按照这些要点呢，和大家详细的说一说。关于第一个避心病，我们就告诉大家啊，高温天气绝对考验着您的血管。连日的高温天气会让很多急诊出现脑卒中的患者，这时候医生就提醒大家，炎热酷暑是一定要积极预防，早期发现脑卒中，尽可能的降低卒中的发病率、复发率、致残率以及死亡率。那么夏天为什么很容易引发脑卒中呢？脑卒中俗称的中风，它具有高发病率、高致残率、高死亡率和高复发率的特点。一年四季有两个脑梗死发病的高峰期，一个是滴水成冰的寒冬，一个就是烈日炎炎的盛夏。炎炎夏日持续高温，人体大量出汗，如果不能及时的补充水分，血容量减少，血液就会变得粘稠，导致脑内的血流减慢减少，这就有引发脑梗死的可能。因此呢，夏季脑梗死的预防是绝不能忽视的。说到预防，有些事情我们就必须要知道。第一，就是减少高温室外活动。夏季温度高，老年人室外活动容易脱水，尤其是高温时的室外活动，待在阴凉的环境中，避免在太阳底下暴晒，让身体温度不至于过高。同时呢，要注意室内降温通风，如果使用电扇也应该注意不要直接对着身体吹。使用空调时温度不能太低，千万不能长时间使用空调或风扇。房间内也一定要注意每天定时通风。第二呢，就是要适当的进行锻炼了，要选择合适的时间段，比如早晚进行适当锻炼，像散步啊、太极拳啊、八段锦啊等等，或者是跳跳简单的广场舞都可以，尽量减少过多的出汗。第三，饮食宜清淡，食物一定要多样化，少盐少油，控糖，不吃或少吃重口味的食物，注意补充新鲜的水果蔬菜，食用夏季的时令蔬果，比如像丝瓜。

瓜、冬瓜、西红柿、莴苣、豆角等等，可以饮用绿茶、绿豆汤、酸梅汤、菊花茶等等，并适当的饮用淡盐水或菜汤，以保持体内水钠代谢平衡。还要注意补充一些含钙和蛋白质比较丰富的食物，那就是多喝点奶，多吃一点鸡蛋和鱼类。蛋白呢，有鸭肉、鱼肉、鸡蛋、豆制品、瘦肉等等，都可以多吃一点。第四，就是要多补充水分。第五点需要做的呢，就是保证充足的睡眠。保证睡眠的同时，要防止久坐或者是静卧的时间过长，避免血液流速减慢，大脑供血不足而出现脑梗死。但不建议老年人午饭之后就马上入睡，否则全身的血液流向消化道，加上在静卧不动的情况下，就很容易诱发大脑的供血不足而出现脑梗死。所以呢，要想午睡的话，最好是饭后的40分钟。第六点就是注意温差的变化了。夏季温度高，老人频繁出现温差较大的地方，是很容易使血管收缩，导致血压升高，脑梗死的风险同时就会增加，所以老年人是需要注意温差变化的。我们了解了夏季为什么容易诱发脑卒中，又告诉大家如何预防脑梗死，那就是减少高温室外活动，适当进行体育锻炼，饮食一定要清淡多样，平时多补充水分，少量多饮，还要保证充足的睡眠，不能午饭之后马上午睡，注意温差的变化。那最后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及时就医，不要错过溶栓、取栓、时间窗。一旦出现了一些临床症状的时候啊，是立即要到卒中急救中心的医院去就诊的，以免延误脑卒中的黄金抢救时间。脑梗死的治疗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清楚。原则上，从出现症状到给予静脉溶栓药物的时间不能超过4.5小时，其中还要包括医生接诊、影像及相关检查的时间。溶栓治疗的效果是越早越好，因此呢，老年朋友发现脑卒中的症状千万不能耽误，立即拨打120及时就医。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大血管堵塞引起的脑卒中还可以进行介入取栓治疗，改善患者的预后，减少脑卒中所导致的残疾。所以在这儿，陆平也提醒大家，高温考验着我们的血管，对于老年朋友有着严重的伤害，所以呢，中老年朋友在这个时候啊，一定要积极的预防脑卒中的发生。

我们都知道高温伤心，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说一说高温天气里如何养护我们的心神。一是心气通于下，夏季应该从养心的角度来调节情绪。心主神明，心乱则神乱，所以我们首先应该做到的就是静以养心，保持心情愉悦平静，避免过度的消耗体力，避免在高温时进行导致你大汗淋漓的剧烈活动。大汗容易伤阳，容易造成心悸、心慌、胸闷的现象，所以也建议老年朋友在气温温和的时候，比如早晨或傍晚，选择一些体力消耗不大的活动，来帮助自己气血流通，做一些散步啊、操啊，或者是舞啊等等哈，也可以下下棋、养养花、养养鱼。总之，夏季第一个建议呢，就是一定要尽量减少体力的消耗，来保证心神的健康。二就是小睡安神。一年之中阳气最亢盛的季节就是夏季，而一天之中阳气最亢盛的时候是中午。在夏季中午，建议大家进行短时间的午睡，这又被称为子午觉。中午11点到1点，心经当令，也是阳气从阳转阴的时间。在这个时间内适当的休息，有助于收敛心神。如果没有条件午睡，可以尝试静坐或者是闭目养神，同样能够起到收敛心神的作用。第三就是可以借助穴位的按揉或者是食疗进行调养。在天气炎热、心情烦躁，甚至有时候会感到心慌、心率紊乱的时候啊，您记住这两个穴位，一个是劳宫穴，一个就是内关穴。劳宫穴半握拳中指所指的掌心凹陷之处，按揉有酸胀感，这就是劳宫穴。这个劳宫穴一定要多按揉。第二呢，就是内关穴，它是在掌横纹上2寸，也就是3指这个地方肌腱中间的凹陷处。按揉这个劳宫穴和内关穴，有清心安神、养心安神的作用。

外呢，也可以通过泡饮一些药茶或者是食用药膳来改善心情。比如在夏季啊，如果你觉得心情郁闷，有那种压抑感，可以适量的饮用具有疏肝解郁功效的茶饮，像茉莉花茶、薄荷茶等等。如果你感觉自己心火亢盛，心情烦躁，伴随着口舌生疮、口干舌燥的时候，可以适量的饮用具有清心火功效的药茶，比如竹叶茶、莲子心茶等等。如果你经常感觉很疲惫、很累，睡眠又特别不好，那么就可以尝试用小麦、龙眼肉煮粥，这样呢，有益于益气健脾，缓解精神不振。在节目的上半时段呢，我们和大家说了中服养生要点的第一点，那就是避心病啊，要避免脑卒中的发生，避免心脏病的发生，保护我们的心神和心血管。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轻松一下，来收听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会继续和大家聊养生，在高温天气里，我们如何保护自己的健康。

你学习阅读的习惯能激发孩子的求知欲，你真诚与人问好的时刻是孩子礼貌待人的开端。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是一面镜子，一个榜样。爱的环境滋养造就爱的新芽，言传身教，行动示范，文明做人，让爱传递，从每个家庭，每个父母做起。

0: 用听众朋友精彩的才艺来传递最美好的祝福。
1: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怎么没事了？
2: 不，既要保暖性好，又要柔软宽松。
3: 眼中中有你的渴望在顾盼闪烁。
4: FM 101.9，有声精彩，声声传情，讲述寻常故事里的人间温暖，讲述身边的你我他。
5: 笑一笑，十年少，健康快乐不显老。生活就是一面镜子，你在笑，他也笑，笑容是最美的风景。让平凡的日子充满阳光和希望。健康是一种生活方式，快乐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娱乐广播，健康不打烊，快乐不停歇。
6: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7: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8: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6: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9: 孙女儿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10: 哎，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6: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11: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12: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3: 比赛开始，9秒58。
12: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14: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5: 新的一天，迈开脚步，踏上单车，让自己在路上。每一次呼吸都是和大自然最亲密的接触，滴水青山，四季如画，春看百花齐放，夏听雨打芭蕉，秋想金色麦浪，冬赏瑞雪丰年。快乐从脚下开始，健康在行动中沉淀。保护环境，绿色出行，给地球减负，为幸福加分。即刻出发。
15: 这里是 FM 101.9，一个充满温情与陪伴的声音空间。我们专注于分享生活中的点滴美好，这里有治愈的故事，实用的健康指南，轻松的生活趣事，还有那些让你会心一笑的日常瞬间。让我们一起在平凡的日子里发现不平凡的温暖。
4: 一站有一站的风景，这是哪一站？这里是老年聊天室，
11: 有中华，有录屏，有问候，有温暖，有最知心的陪伴。
16: 总之一句话，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好好的。
11: 这是爱，这是暖，这是缘。调频1019，每天10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每天上午10点，老年聊天室都会陪伴大家共度快乐的一小时时光。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中老年朋友和陆平一起关注健康。下面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关于冬病夏治的问题。每到夏天，总听人说冬病夏治，可能很多老年朋友都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意思。简单来说，就是趁着夏天最热的时候，调理那些冬天容易发作的老毛病。这种养生方法可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早在2000多年之前的中医经典《黄帝内经》里就提过春夏养阳的道理。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为什么夏天是调理冬季疾病的好时机，哪些毛病适合这个时候调养，以及具体该怎么做呢？首先，我们要知道为什么冬天生的病要夏天治。我们想象一下晒被子的场景，冬天晒被子总会觉得潮气去不干净，但夏天太阳毒辣，被子能晒得蓬松暖和。我们的身体就像这床被子一样，夏天阳气旺盛，正是驱散体内寒气的最佳时机。中医认为，很多冬天反复发作的毛病，比如老慢支、关节炎、胃寒、腹泻，根本原因就是身体的阳气不足，寒气太重。冬天外界寒冷，身体里的寒气更排不出来，病情就会加重。而到了三伏天，自然界阳气最旺，人体毛孔张开，气血运行旺盛，这时候用一些温补的方法，就能事半功倍地把寒气从身体里逼出来。那到底有哪些身体的问题适合夏天调养呢？首先，呼吸系统问题，像慢性咳嗽、哮喘、老慢支、过敏性鼻炎，这些病冬天一受凉就会犯，夏天调理是最合适的。所以用三伏贴贴敷特定的穴位，或者用冷热水交替洗鼻子，增强鼻腔的适应能力。第二类需要调理的就是消化系统的问题，胃寒、胃痛，一吃凉的就会拉肚子，这类脾胃虚寒的问题，夏天吃姜就特别管用。推荐您做一做生姜猪肚汤，250克的姜片塞进猪肚里炖烂，对胃寒腹泻的效果非常好。第三类就是关节疼痛的问题，像很多老年朋友都有老寒腿、肩周炎、风湿痛，夏天热敷疼痛的部位效果就会特别明显，可以用加热的盐袋敷，或者是用艾叶、生姜煮水熏蒸。第四类就是妇科问题，如果经常感觉痛经、月经不调，这样的女性夏天喝红糖姜枣茶很合适。做法就非常简单啦，用点姜片，加点生姜片和红糖一起煮水喝。再有就是冻疮，千万别以为冻疮只有冬天犯了您才需要去管它，夏天经常用生姜或者是辣椒搓一搓手脚，来年冬天就不容易复发了。如果小儿有体虚的症状，反复的感冒、食欲差、经常拉肚子，那么夏天呢，就可以用艾绒敷小孩的肚脐，或者用砂仁、豆蔻等中药粉敷脐部。

这是适合夏天调养的身体问题，呼吸系统问题，消化系统毛病，关节疼痛，妇科问题，冻疮，小儿体虚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冬病夏治的方法进行调理。那么具体的调理方法都有哪些呢？首先就是三伏贴，这是最常见的冬病夏治的方法，各大中医院都会在三伏天提供穴位的贴敷服务，一般呢要连续敷三年效果才会好，不过要注意皮肤比较敏感的人可能会过敏，小孩的皮肤比较嫩，要用其他的方法进行替代，不宜用三伏贴。第二就是艾灸的办法，用艾条熏烤特定的穴位来温补阳气，怕烟的人可以选择隔姜灸，就是在皮肤上放姜片然后再灸。第三种就是食疗方了，夏天一定要多吃温性的食物，姜就是最佳的选择，但体质偏热的人要适量，避免吃多了上火。还有呢就是热敷了，关节疼痛可以用盐袋或者是中药包加热之后敷在痛处，以促进血液循环，最好每天晚上泡一泡脚，用40度左右的温热水泡20分钟，水里可以加一点生姜或者是艾草，可以帮助身体驱寒，每天都尽量适度的运动一下，早晨或傍晚凉爽的时候啊，出门散散步，打打太极拳、八段锦，跳跳广场舞，但是避免做剧烈的运动，不能大汗淋漓。这就是在夏季冬病夏治的具体调理方法，有三伏贴、艾灸、食疗、热敷、泡脚和适度的运动。那么在调理期间我们需要注意一点什么呢？首先一定要记住别贪凉，空调不能开的温度过低，建议不能低于26度，避免冷风直吹，从外面回来一身汗时不要马上进到空调房。第二，少吃冰，冰镇饮料、冰淇淋一定要控制，但不是完全不能吃，适量的吃没有问题，大量的吃才会影响效果。第三要了解的就是坚持才有用，很多人贴一两次三伏贴觉得没什么效果就放弃了，其实慢病的调理是需要坚持至少3年。另外呢，也提醒大家，这个三伏贴啊，不是人人都适合的。比如平时特别怕热、爱上火的人，就不适合过度的温补。调理之前呢，最好先咨询一下中医师，说一下您身体的情况和症状，然后再选择是否要贴。还要配合日常的保养，光靠夏天调理还不够，冬天也要注意保暖，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关于冬病夏治的几个误区我们是需要了解的，有人觉得只要夏天调理了冬天肯定不犯病，这话说得太绝对了，调理能减轻症状，减少发作的次数，但是不能100%保证不复发。还有人相信十几天就能把多年的寒气全排出来，这也是很夸张的说法，寒气是慢慢积累的，排出也是需要时间的，所以呢，养生贵在坚持。关于冬病夏治最要不得的，就是什么病都适合冬病夏治，像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这些热症，夏天再温补，反而会加重病情。所以像这样的人是不能冬病夏治的，也不能贴三伏贴、艾灸等等，
冬病夏治是古人留给我们的养生智慧，顺应天时调理身体，既简单又有效。三伏天呢，是一年中阳气最旺的时候，抓住这40天好好调养，冬天就能少受一些罪。而养生啊，我们要知道它不是突击战，而是一个持久战。坚持正确的调理方法，配合良好的生活习惯，要坚持几年之后，才能让身体越来越健康。节目的最后呢，就和大家聊一聊关于在中伏这个非常炎热的时期，我们的饮食核心是什么，具体该吃点什么又解暑又养胃呢，喝点什么能消暑又不伤身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在中伏里，饮食核心是清淡健脾，清热祛湿，多吃苦味的蔬菜，时令瓜果和易消化蛋白，同时呢，一定要避免贪凉和油腻。那到底吃什么最解暑又养胃？首先，苦味的食物清心火，像苦苣、苦瓜等苦味的食物能增进食欲，清热消暑，但脾胃虚寒者要少吃。第二呢，就是时令的瓜果，可以很好的为身体补水，西瓜、黄瓜、冬瓜水分含量都很高，能够补充出汗流失的水分和电解质，但是西瓜性寒凉，所以呢不宜过量。

健脾的食材会养脾胃，多吃一点山药、莲藕、南瓜能够健脾益胃。山药蒸着吃，或者是煮粥，或者煲汤都适合。莲藕生吃能清热，熟吃能健脾。您可以选择焯熟炝拌，又或是煲汤炒食都可以。那南瓜呢也比较简单，可以做南瓜粥，做南瓜饼，也可以蒸了直接吃，还可以做干锅南瓜，或者是南瓜炖土豆等等。关于为身体补充蛋白呢，我们一定要选择对的。鸭肉性凉，滋阴养胃，鱼肉、瘦肉、鸡蛋、豆制品容易消化，而且脂肪含量低。老鸭煲汤加冬瓜或者是莲藕，就特别适合在这个季节里食用了。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喝点什么能消暑不伤身。首先，绿豆汤，这是非常经典的解暑药方。绿豆汤清热解毒，消暑利水，可加冰糖调味，但体质虚寒的人不宜过量饮用。第二，酸梅汤，生津止渴，由乌梅、山楂、甘草熬制，能促进唾液分泌，缓解口渴，同时帮助消化。第三，温水为主，少吃冰饮，适量的饮用温开水、淡盐水、椰子水，避免一次性大量的喝冰水，刺激到胃肠道。第四，养生茶，如果需要调理，可以考虑祛湿健脾类的茶包，但是一定要注意选择正规的品牌和适合自己体质的产品。那么怎么吃才会不伤脾胃呢？首先要注意清淡的饮食方式，烹饪呢要采用蒸、煮、炖，减少煎炸、烧烤，减轻胃肠的负担。第二，少食多餐会更舒服。高温下人的消化功能都会减弱，尤其是中老年朋友，所以正餐的时候啊，不必吃得过饱过多，可以少食多餐，这样呢就可以避免消化不良的问题。第三，生冷食物一定要当心食用，避免直接从冰箱取出的食物就直接吃，食用前最好恢复到室温，或者是用锅蒸一下热一下，而且一定要热透，少吃冰镇的食材，少喝冷饮，这时候也不太适合吃生鱼片。不同的人群有着不同的讲究，老年人饮食是一定要清淡又容易消化的，儿童呢则要避免辛辣和油腻，而孕妇是要避免过于寒凉的东西，所以针对自己的身体状况和年龄段，在夏季的饮食啊是一定要注意养生，不能够让食物没有增加营养反而伤害到身体的健康。好的，听众朋友，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更多精彩内容可以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一端在手，如意相伴。本期节目初审陈欣欣，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你学习阅读的习惯能激发孩子的求知欲，你真诚与人问好的时刻是孩子礼貌待人的开端。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是一面镜子，一个榜样。爱的环境滋养造就爱的新芽，言传身教，行动示范，文明做人，让爱传递，从每个家庭，每个父母做起。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穿越古今岁月，讲述世事沧桑。

0: 欢迎收听小说剧《延禧攻略》。
1: 他明明在朕之后染病，病程最少一个月，为何还能比朕先痊愈？
2: 这也许他病得轻一些。
1: 因为他从头到尾都没病。去把这个贱婢找来，这一次朕亲手剥了他的皮。
3: 皇上怎么了？发这样大的脾气？一个温柔平和的声音忽然响起，众人循声望去，都在对方的笑容中定下神来。世上只有两个女人，笑容有此安定人心的力量，一个是观音，还有一个是皇后。即便是红丽，看见她的笑容，怒气也去了一半，正待将剩下的一半怒气发泄出来，忽听皇后道：臣妾一路走来，听见不少宫人在夸皇上呢。
1: 哦，他们都说些什么？
3: 很多。皇后在床沿坐下，譬如皇上能忍常人不能忍，魏璎珞为治病冒犯了您，您却丝毫不计较，是个宽宏大量的明君。
1: 红丽一听面色古怪，
3: 不但不怪他，在知道他被您感染的恶疾之后，没有赶他离开，反而许他留在养心殿，让最好的大夫给他看病，实乃有德之君，千古难寻。
1: 够了。红丽再也听不下去，开口打断了他。
3: 皇后并不再开口，只笑吟吟地看着他。
1: 李煜小心翼翼地打量着两人的脸色，见两个人都不开口，只好自己开口说道：
4: 皇上，那魏璎珞还要不要拿回来了？
1: 红丽不好对皇后发火，见她撞到自己枪口上，立即调转枪头，将火撒到了她身上。龙靴蹬在李煜的胸口，一下子把他踹翻了。你呀，你没听见吗？人家出言激怒是为了救朕，感染恶疾是为了世疾，就算传扬出去，人人赞他是不畏强权的忠仆。哼，更何况他的病都痊愈了，再也抓不住痛脚，朕若是现在降罪，岂非成了不识好歹的昏君？朕这才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啊。
3: 说着说着，他脸色真露出一丝苦涩，仿佛接二连三地吃了黄连、木通、龙胆草苦参，那些他灌在魏璎珞碗里的药，如今全吃在了他自己嘴里，真苦，苦不堪言。为了庆祝皇上的病大好，本宫准备送他一件礼物。从养心殿回来，皇后将魏璎珞等大宫女叫到跟前：你们替本宫选一选，觉得哪一幅画好？
1: 展示在众人面前的是两幅画，一幅山水图，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另一幅是洛神图，凌波微步，罗袜生尘。
3: 明玉抢先道：自然是这幅山水图好，富察侍卫送来的东西最好不过了。
1: 此画完全没有评点两画之间的优劣，字里行间都是处心积虑的讨好，偏生要讨好的对象还不在眼前。皇后淡淡扫他一眼，并将目光转向了魏璎珞：
3: 你呢？回娘娘。魏璎珞想了想道：如果让璎珞来选，一定会送洛神图。为什么？皇后问。因这洛神顾盼之间有三分像皇后，每当皇上看到这幅画，就会想到作画的人，不好吗？
1: 他这其实也是讨好。与明玉不同的是，他字里行间情真意切，且要讨好的人呢，就在眼前。最后皇后决定献上洛神图。因此事啊，明玉和魏璎珞之间又生了嫌隙。只是今时不同往日， 魏璎珞已经待她成了长春宫最受宠的大宫女。皇后甚至手把手地教导魏璎珞读书写字，两个人名为主仆，实际上已有半师之谊，感情之深非比寻常啊。明玉再想对她使绊子很难，甚至不能再当面奚落她。于是前来长春宫拜会皇后的两名秀女就遭了殃了。
3: 皇后娘娘正在休息，没空接待。明玉对眼前两位小主子冷冷道：两位请回吧。
1: 若是魏璎珞在此，一定能认得出来。这两位小主不是别人，正是当日选秀时最为出众的两名秀女。一个是端贤在外，形貌上与皇后颇有几分相似的纳兰纯雪；另一个呢，是胆小怕事，却生得一副惜子捧心貌的陆婉婉。从未被下人如此慢待过。纳兰纯雪面色变了变，悄悄啊塞了一锭银子进她的袖子。
3: 明玉姑娘，我特意托人从福建带来血印，要献给皇后娘娘，还请进去通禀一声。明玉掂了掂那银子的分量，然后不屑地丢回纳兰纯雪怀里，轻视的目光瞥了过来。长春宫深受隆恩，什么珍贵的东西没有，区区血印罢了，当谁没见过吗？你连一向好脾气的陆婉婉都有些发了火。纳兰纯雪拉住她的胳膊，轻轻摇摇头：知道了，那我们就改日再来向皇后娘娘请安吧。回去路上，陆婉婉忍不住抱怨道：我分明听见正殿里有声音，明玉却一口咬定皇后不在，她怎能如此轻视羞辱我们？纳兰纯雪冷笑一声：长春宫不留我们，我们还没别的去处吗？走，去储秀宫。
1: 是夜，两个身影闪进了储秀宫，灯火阑珊，窗户纸上倒映着三个对坐而谈的身影，除了桌上的烛火，没人知道他们三个商量了些什么。明玉更不会知道自己无意之中又闯了什么样的祸。他仍然自怨自艾，一会儿啊恨魏璎珞夺了自己的宠爱，一会儿啊恨皇后喜新厌旧，心里总琢磨着要怎么样才能重夺宠爱，重夺地位。这一直想不到办法啊，一直找不到机会。直到几天之后，乾清宫正殿开宴，一众后宫嫔妃齐齐献礼，以庆皇上身子大好。
3: 宴会热闹极了，最夺目的一位总是惠贵妃，这一位似乎天生就适应这样的场合，知道怎样才能将众人的目光聚焦在自己身上。只见他轻轻拍拍手，黄帘从两旁拉起，露出一对手持西洋乐器的太监来。大提琴、小提琴、单簧管、长笛、风琴等异国乐器同时奏响，声势浩大，顿将皇后那幅洛神图比了下去。这些是他父亲雍正帝收集的西洋乐器，弘历还小的时候，爷们俩还一起向传教士学了一阵子。那歪歪扭扭的小提琴声、长笛声，至今仍是他最美好的回忆。
1: 贵妃有心了，弘历叹了口气。谁都看得出来呀，这次宴会只怕又是惠贵妃拔得头筹，最得皇上欢心。旁人不与他争，也难与他争。叫众人惊讶的是，素来霸道的他竟一反常态，主动向弘历推荐了一个女子，让他分润自己身上的隆恩。
3: 皇上，不止臣妾为了您的寿礼大费心思，淑贵人也很尽心尽力。惠贵妃让出身后那名女子，您要不要看看她的礼物？淑贵人，后宫女子太多，弘历显然没法认识每一个， 只是看惠贵妃的面子才向对方点点头。明玉见了他，却心里咯噔一声，
1: 他认出了对方，这不正是前些天被他一阵冷嘲热讽赶出长春宫那个秀女吗？怎么投靠惠贵妃去了？纳兰纯雪献上的是一座琉璃塔，琉璃塔不甚稀奇，稀奇的是上头的一粒舍利子，据说是宋朝高僧西元圆寂后700余颗舍利子中最珍贵的一颗，乃心脏所化，故被后世称之为

0: 是。皇后谦恭道，将黯然藏在了心底。
1: 与西洋乐队相比，与佛塔舍利相比，他的洛神图显得那样的平凡无奇。红历只扫了一眼便丢在脑后，完全没瞧出来画上的人与他三分相似，又或许是看他看久了不在乎了。
0: 璎珞收敛起黯然心思，皇后低声道，收好琉璃塔。是娘娘。璎珞怜惜地看了他一眼，抱着琉璃塔与一同负责此事的宫女太监们出了门，去往储放礼物的东北间。
1: 明玉眼珠子一转，不声不响地跟了上去。礼物众多，为璎珞要做的第一件事不是挑选，而是先造册登记。
0: 万字锦地团寿文灯一对，为璎珞提笔沾墨，落字纸上。鹤露仙灵壁花瓶一对，
1: 魏璎珞才写到这个仙字，身旁冷不丁伸来一只手劈手夺过册子，
0: 略一皱眉。魏璎珞转头问他，明玉，你要做什么？
2: 登记造册，保管珍品，素来是我的工作，用不着你越俎代庖。
1: 明玉抱着册子，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他是要强夺这份差事。
0: 魏璎珞盯着他，
2: 是皇后娘娘命我登记。
0: 明玉路上已找好借口脱口而出，
2: 你没听见皇上吩咐吗？需要先行选出两三件太后喜欢的物品，你了解太后娘娘的喜好吗？
1: 见魏璎珞一言不发，明玉的心里松了口气，趁胜追击说道，
2: 既然你什么都不知道，就别站在这碍事。珍珠继续。
1: 负责念名的小宫女不知所措地看向魏璎珞，以众人对魏璎珞的了解啊，本以为他会抗争到底，毕竟这可是一位连皇帝都敢骂的主啊，却不料他忽地一笑说，
0: 我入宫时日尚短，自是不知太后喜好，还要劳烦明玉你仔细登记清楚，一一挑选。
2: 等等，
0: 明玉朝他离去的背影喊道，明明是他抢夺了对方的差事，却还装出一副施舍模样道，
2: 你不用走，要处理的事情还很多，你可以留下来帮我。
0: 不必了。魏璎珞这一次却不受他施舍，头也不回地朝外走。你如此奋勇表现，我自然不好抢功，你放心，我会禀报皇后娘娘，一切功劳都是你的。而我……魏璎珞出了门，望着满天星辰，悠悠深宫，心想，
3: 我正好可以借着这个机会做一件一直想做的事。
1: 宫女无事不得离宫，所以若无皇后的吩咐，她从早到晚几乎都绑死在长春宫里，难得有机会啊去其他主子的宫内，更不用说是乾清宫了。
3: 如果姐姐死的当晚有人从乾清宫去御花园行凶，往返一次需要多久？能不能避开巡逻呢？
0: 魏璎珞立在大殿门口，朝御花园迈出一只脚去，心里默念，
3: 一步两步三步。
1: 他一步一步离开了乾清宫，将那推杯换盏灯火阑珊抛在脑后，只带着一条孤零零的细长的影子，独自一人走进了御花园。
0: 三百步，三百零一步，三百啊！一只手忽然扯住他的脚，将他从玉露衔接处扯落下去。
1: 这突如其来的一拉呀，差点没将魏璎珞的魂儿给吓飞了。尤其是这只手将他扯落之后，还不规矩地从后边搂过来，双臂有力地扣在他的腰上。
0: 魏璎珞想也不想，脚狠狠一跺，跺在了对方脚上。
2: 来人！
1: 他扯着嗓门正要叫，一个声音温柔如月光贴在他耳畔轻轻念道，石梁深处夜迷藏，雾露明磊护月光，着得玉衣悬放手，棉花飞出袖中香。
0: 魏璎珞停下了挣扎，靠在对方怀里，

0: 一滴一声。少爷，你突然抓住我的脚，可把我吓坏了。
1: 他的少爷只有一个人，傅恒搂着他站在老虎洞中，身旁奇石奇蛆，灰白石头上攀爬着一丛丛碧绿色的爬山虎，树影摇曳，在他们身上落下斑驳的影子。我毕竟是紫禁城的侍卫，见一个不守规矩的小宫女居然夜行至玉露上，自然要把她拉下来了。
0: 哼，魏璎珞哼了一声，似乎对他的解释十分不满意。这么说，若是其他小宫女从这儿路过，你也要拉她到你怀里喽？
1: 嗯，这紫禁城里可没有另一个这样大胆的宫女了。
0: 魏璎珞这才抿嘴对他笑了笑。
1: 让我猜猜看，你半夜三更跑到这里，一定不是为了吹风，想必是想重走一遍乾清宫到御花园的路吧。傅恒最是知他懂他，一下子就猜出他要干嘛，颇有些无奈地说，你大可不必如此，我不是已经帮你查过了吗？那晚并无人离开夜宴。
0: 那晚400来人，总有一两个纰漏的。魏璎珞不依不饶，不肯放弃这唯一的线索。或许有人悄悄离开，一来一回也不会超过半个时辰。
1: 这条路我走过很多遍，全程走完很快，避开巡逻的侍卫却不可能。
0: 魏璎珞咬了咬牙，又提出一个可能，若对方出身高贵，侍卫替他隐瞒呢？
1: 侍卫效忠于皇上，只听他一个人调遣，区区宗室怎能驱使？
0: 魏璎珞盯了他好一会儿，笑道，那可未必，那位怡亲王不就听了家嫔的唆使，故意与我为难吗？还有清溪，平日里多小心谨慎的一个人，却也抵不住荣华富贵的诱惑，轻易的就将他给卖了。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延禧攻略》，感谢您的收听，下集再见。
2: 新的一天，迈开脚步，踏上单车，让自己在路上。每一次呼吸，都是和大自然最亲密的接触。碧水青山，四季如画，春看百花齐放，夏听雨打芭蕉，秋享金色麦浪，冬赏瑞雪丰年。快乐从脚下开始，健康在行动中沉淀，保护环境，绿色出行，给地球减负，为幸福加分，即刻出发。

0: 欢迎收听小说剧《延禧攻略》。
1: 傅恒正要说些什么，忽然头顶上轰隆一声，如天崩地裂，如雷霆作响，惊得魏璎珞双手抱住傅恒的腰。
2: 啊！什么声音？
1: 他总是一副刚强模样，什么事都爱自己做，自己扛，男的流露出小女儿姿态，让傅恒觉得呀，又新鲜又迷恋，忍不住将许多事抛至脑后，只看着他，只搂着他，笑道：“你抬头看。”
2: 魏璎珞疑惑地抬起头，那一刻，漫天烟花在紫禁城上空绽放，红色、黄色、绿色、紫色，万千光彩如雨落，落在他的瞳中脸上。
1: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水。傅恒又在他耳畔吟诗了，他不爱听这文绉绉的东西，却又喜欢听他的声音，喜欢从他嘴里说出来的每一句诗，每一个字，每一丝真情。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蛾儿雪柳黄金楼，笑语盈盈暗香去。傅恒慢慢地低下头，头顶万千烟花抵不过他此刻深情的注目。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2: 魏璎珞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回东次间的，只是到脚下发软，如踩云端，一闭上眼就是他的声音，以及他闭目而来的面孔，急忙用双手拍打拍打脸颊，对自己说：“可别被别人看出异常来，就说是吹风吹得头疼脑热，脸颊发红吧。”
1: 他准备用这个拙劣的借口蒙混过关，否则难以解释自己的脸为何这样的红。但他很快发现，对方或许并不需要他解释。
2: 混账东西！掌嘴声从东次间传来，是明玉愤怒中透着惊恐的声音。叫你看着东次间，你却偷跑出去看烟花，现在如何向皇上皇后交代？我也不知道会这样啊。珍珠的哭声接着响起。况且你不也出去看烟花了吗？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啊。
1: 明玉气急，扬起右手又要抽他一个耳光，却被魏璎珞从后头抓住。
2: 你回来的好。明玉见了他，急忙道：“看看，他都闯了多大的祸。”魏璎珞顺着他的目光看去，然后愣住。只见纳兰纯雪线上的那尊琉璃金塔上空荡荡一片，佛塔舍利竟不翼而飞。
1: 这已经不是魏璎珞第一次遭遇失窃事件。与上次在绣房丢失孔雀羽线一样，他怀疑这件事情发生的这样巧，背后定有阴谋。这份心思不宜与众人说，他们已经够惊慌失措的了，若是知道自己一脚踩进陷阱里，只怕更要吓得不知所措了。
2: 珍珠，别哭了，哭不能解决问题。魏璎珞沉着冷静道：现在我问你答，第一个问题，刚才谁是第一个回到东次间的？
3: 是我。
2: 珍珠回完，生怕他怀疑自己，连忙辩解道：
3: 我是偷偷跑出去看烟花的，怕被明玉姐姐发现，烟花没看完就回来了。
2: 魏璎珞点点头。那时候舍利子还在吗？珍珠摇摇头。众人闻言皆一脸失落，觉得线索就要断在这里了。魏璎珞想了想，换了个问题：真的只有你一个人在，没有旁人？珍珠绞尽脑汁地回想片刻，忽然眼中一亮：
3: 不对，还有一个人，我依稀看见一个人从门口离开。
2: 明玉大喜：
3: 这么说，你看见贼人了？他长什么样？是男是女？你快想想。是 人。
1: 珍珠咬着唇，极小心地说出一个众人意料之外的名字，也是这佛塔舍利的原主人纳兰纯雪。
3: 好呀，贼喊捉贼，居然是他。
1: 明玉咬牙切齿，转身就往外跑。
2: 你觉得有用？
1: 魏璎珞的声音在他身后淡淡地响起。
2: 佛塔舍利本就是他送进宫的，试问他有什么理由要趁人不备偷回去？更重要的是，为了燃放烟火，当时走廊烛火俱灭，光凭一个宫女的证词，谁会相信？
3: 当时空中放了一朵很大的烟火，照得四下皆亮，我看得一清二楚。
1: 珍珠连忙说道：
2: 我信你，但旁人不一定会信你。
1: 魏璎珞安抚了一句，然后闭目沉思。时间如此的仓促，窃贼根本来不及将东西运出宫去，加上佛塔舍利极为珍贵，所以东西多半就藏在贼人自己的身上。
2: 搜身？这不可能，拿什么理由去搜主子们的身？魏璎珞沉吟道：只能让他自己拿出来了。这种事可能做到吗？可能。
3: 我有一计，可以找出犯人。
1: 心中已有计较，魏璎珞张开眼睛对四周众人说道：
2: 但需要你们的帮忙。
1: 大殿里歌舞已近尾声，红丽毕竟是大病初愈，熬到现在已经快熬不住了，打了个哈欠歪在椅内，懒懒地问道：哦，还有什么节目啊？皇后正要回答，明玉走到她身旁，弯腰对她耳语几句。听了她的话后，皇后脸上闪过一丝疑惑，但本着对魏璎珞的信任，还是笑着开口说：
2: 皇上，往年最后一个表演都是杂技，今年换个花样。
1: 红丽已经困乏的连眼睛都睁不开了，索性闭着眼。什么花样啊？
2: 由我宫中的宫女为您献礼。皇后道：璎珞，可以上来了。
1: 红丽猛然睁开了双眼，许是为了殿前献礼，她平日穿戴素净，今夜却难得换上了一件红衣，红色极艳，一般人压不住这样的颜色，可是她能压得住，以其容，以其笑，以其盈盈如波的目光。
3: 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鹅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
2: 不知为何，这首诗如同悄然而至的春风，吹进红丽心里，一池涟漪圈圈而开。
3: 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1: 灯火照在魏璎珞的身上，也照在她双手捧着的那条黄绸上，朝着红丽微微的一笑，她忽将黄绸往地上一丢，黄绸轻飘飘的落地的瞬间，忽然鼓起了一大块。魏璎珞俯身将黄绸掀开，露出的竟是一顶精致小巧的琉璃佛塔。众人的惊叹声中，惠贵妃冷笑的显得极为突兀，她抚着自己的玳瑁假指甲说：
3: 还当是什么稀罕事儿？不过是障眼法，先将佛塔藏在袍子里，趁着大家目光集中在黄毯上时，才悄悄挪出来。
2: 纯妃眼尖，皱眉道：
3: 不对呀，琉璃塔上的舍利子呢？
1: 众人这才发现，这琉璃塔上竟少了一样东西，一样最重要的东西。这可是太后寻了多年的东西，比在场的每一样东西都贵重，怎么能说丢就丢呢？
3: 诸位贵人不必担忧。魏璎珞镇定自若地对众人笑笑：奴才怕运输不周，特意取下琉璃佛塔上的舍利子单独运送。纳兰纯雪微不可察地阴笑一下，
2: 然后仍端出一副与皇后如出一辙的端贤模样，问：
3: 那舍利子现在何处？
2: 魏璎珞望向他，不就在你身上吗？
1: 纳兰纯雪脸色乍变，
2: 胡说八道。
1: 他悄悄地掐了自己一下，让自己重新镇定下来。
2: 舍利子怎会在我身上？
3: 我使的不是障眼法，是隔空取物的法门，东西自然在你身上。
1: 魏璎珞一边说一边朝他走近。
3: 如若不信，我现在就将舍利子拿出来。
1: 纳兰纯雪本就心底有些慌乱，如今见他快步朝自己冲来，立刻慌了手脚，右手下意识地握紧了左边的袖口。魏璎珞一直在观察他，哪儿会错过这个小动作呀，当即伸出手去，一把抓住他的袖子，不顾他的挣扎，三两下扯出一只小巧的香囊来。
2: 你放肆！
3: 纳兰纯雪也不知是怕是气，脸色发白。
2: 魏璎珞解开香囊，亮出里头的佛舍利给众人看，笑道：
3: 可不就在这里吗？
1: 众人觉得精彩，毫不吝啬自己的掌

0: 皇后身侧，明玉和珍珠都暗暗地松了口气啊。尤其是珍珠，腿一软，险些跪到地上去。所幸身旁还有个明玉，眼疾手快地拉住了他。
1: 好不容易熬到这个时候了，你可别出错。明玉低声道：“好，好。”珍珠抹了把额上汗水，有些崇拜地望着远处的魏璎珞。这次可真多亏了璎珞姐姐。
0: 明玉眼神中复杂地望着场中的魏璎珞，只见她解下腰间的金剪子，咔嚓咔嚓剪断了黄绸，然后挥手一抛，碎段子如雪似絮地飞向天空，落地之时竟不可思议地排成四个大字：万寿乌江。算是为这一次的庆宴呢，画上一个最为完美的终点。
1: 满堂喝彩声中，纳兰纯雪灰溜溜地回到惠贵妃身旁，正欲解释什么，惠贵妃已冷冷开口：“本宫给你机会，你替本宫做事，想不到却连这样一件小事都做不好，下去吧。”纳兰纯雪低着头退下，心中暗道：“我已得罪了皇后，如今又惹恼了惠贵妃，眼下只有一个机会了。皇上喜欢我送的礼物，让我惊艳世界，我无论如何都要抓住这个机会。”
0: 想到这儿，他殷殷切切的目光定在红丽的身上，他不曾想到在他看着红丽的时候，一双眼睛也在看着他。
1: 璎珞。明玉、珍珠迎上来，明玉犹豫片刻，终有些别扭地开口：“这一次多谢你了。”“不必。”魏璎珞收回目光，对他二人似笑非笑道：“正好我有一件事需要你们帮忙。”烟花璀璨，为了庆祝红丽身体大好，故而特地对工人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许他们夜晚出来看烟花，与天子同乐。只是如今烟花都已经放完了，他们怎么还在外头乱跑？
2: 哎，做什么呢？做什么呢？
0: 李玉护在銮驾前，对险些冲撞了銮驾的一行宫女太监说道：“
2: 你们一个个的还懂不懂规矩啊？这是哪儿啊？由得你们乱逛？”
1: 先前天太黑，众人手中又只有一杆灯笼，如萤火虫般一群一群追在那点亮光后头。如今方看清楚自己冲撞了什么，冲撞了谁，一个个惊得脸色发白，跪在地上口称奴才该死。
0: 问问他们出什么事了。红丽歪在銮驾上，单手支着脑袋：“怎么一个个的都往长春宫的方向跑？
2: 说啊！”
0: 李玉尖着嗓子：“到底怎么回事？”
1: 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个宫女大着胆子回道：“李总管，听说烟火绽放的时候，一道星子落在长春宫，如今宫里人人都去看仙女呢。”
0: 李玉扑哧一声笑了：“
2: 嘿嘿嘿，卖浆糊的敲门，你真是糊涂到家了。我看不是仙女下凡呢，就是你们眼瞎心盲。”
0: 李玉。
2: 陛下，
0: 该到长春宫。
2: 啊？
0: 李玉愣了一下，然后立刻吩咐随从的工人：“
2: 听见没啊，改到长春宫啊。”
1: 一声令下，原本定着要去养心殿围防连姓淑贵人的銮驾就此改道，朝着长春宫的方向而去。
0: 手指轻轻敲着扶手，红丽也不知道自己这算什么，一时兴起还是一往情深。只不过在他们说到仙女二字的时候，不知为何他眼前浮现出庆宴上那一抹大红色的身影，心里浮现出那一首蓦然回首的诗。
1: 夜已深，长春宫的灯火却还亮着，明亮灯火将长春宫照得亮如白昼，隐隐约约传来丝竹管弦声。

0: 不同于宴上的西洋乐队的气势宏大，却又别有一番幽静滋味，似乎在邀他欣赏，只请他一人欣赏。
1: 停，红丽喊了声停，朕自己进去。銮驾停了下来，红丽在李煜的搀扶下双脚落地，然后一个人走进了长春宫内。九五之尊即便在深宫之中，身旁也不能没人伺候，但他既然开了口，李煜等人呢也只好远远地看着，悄悄地跟着。
0: 院子的树上挂着一只只白灯笼，宛如一只只洁白的小月亮挂在永不凋零的桂花树上。一名仙子在月光下起舞，第一眼望去，红丽还以为是自己眼花了，那分明是皇后献给她的那幅洛神图。图上的洛神从画卷里走了出来，广袖翩跹，无带飞舞。再仔细一看，那不是什么洛神，而是做洛神打扮的皇后。
1: 富察氏作为皇后，母仪天下，无可挑剔，但是作为一个女人，就略略少了些味道。很少有男人能对一尊庙里的菩萨起兴致，床榻之间呢，都偏向惠贵妃那样骨肉匀称、娇媚可口的美人。如今洛神服一上身，皇后似摆脱了什么似的，那些显得过于深沉的东西随风而去，留在她身上的仅有风流妩媚、洒脱自由。
0: 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且舞且歌，忽一阵大风吹起，衣带翩跹，似天上人也在观赏这场舞，在欣赏这位美人。因太过喜爱，所以想要将她接引上天，去往月宫与嫦娥作伴。一个歌，一个舞，从此红颜不老，万古不朽。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延禧攻略》，感谢您的收听，下集再见。
1: 你学习阅读的习惯，能激发孩子的求知欲。你真诚与人问好的时刻，是孩子礼貌待人的开端。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是一面镜子，一个榜样。爱的环境滋养造就爱的新芽，言传身教，行动示范，文明做人，让爱传递，从每个家庭，每个父母做起。

0: 这里是 FM 101.9，一个充满温情与陪伴的声音空间。我们专注于分享生活中的点滴美好，这里有治愈的故事，实用的健康指南，轻松的生活趣事，还有那些让你会心一笑的日常瞬间。让我们一起在平凡的日子里发现不平凡的温暖。
1: 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2: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1: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3: 我这不是想，
1: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4: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5: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5: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5: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5: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6: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1: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5: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1: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5: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6: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忙忙碌碌的你是否想寻觅一处温暖的角落？ FM 101.9，伴您邂逅生活里的美好时光。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生活是繁琐的，也是纯粹的，是重复的，也是丰富的。快乐的享受生活，享受健康的每一天。关注营养，关注健康，回家吃饭，带您畅游健康新体验。

0: 听众朋友，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我是孟彤。
1: 小呀青蛙抬头望，一句
0: 饭菜暖胃，生活暖心。16点到17点，我陪您一起聊生活，说美食，咱们一起快乐的回家吃饭。那使用网络收听的朋友，可以手机下载喜马拉雅、蜻蜓 FM 进行在线收听，也可以选择往期节目回放。

0: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1: 生活随季节游走，饮食随季节调剂，生活的点点滴滴就在家常便饭之间。吃里有乾坤，吃中有高下，回家吃饭，带你一同感受家的味道。

0: 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陪伴您的是孟彤。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主题是定义生活的从来都是生活方式。
1: 去到我去不了的地方，
0: 最近呢，我看到一句话，就是说人要过实际的生活。那人为什么要过实际的生活？到底什么是实际的生活？那我想啊，实际的生活首先它是不活在幻想里，也不活在情绪里，不会一直沉溺在遗憾、怀念、不切实际的期待还有脑补的感情当中。
1: 大脑起应该能解决用真实的经过自己。
0: 其实啊，在现实的人生里，有遗憾，有妥协，有无奈，也有求而不得。那过实际的生活，就是不再强求圆满，要学会和遗憾和解，好好的往前。

行走。你看，定义生活的从来都是生活方式。人要吃饭，要安稳，要安全感，要在今后的日子里有底气。那我想呢，这只能靠这种落地实际还有踏实来过实际的生活才能够实现。不能回避啊，也不能否认，其实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经历的事儿比较少，觉得生活这种东西对他们来说看起来呢是有点势利的。其实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呢越在这个烟火红尘当中啊来体会过一些事情，觉得生活啊，我们终于咂摸出这个味道来了，其实它的内里是特别实在的。夜色被打捞起，晕开了结局，不转身的情话在街头沉迷。你怎么敷衍生活，生活就会怎么敷衍回来。而你对如果对生活是很讲究的，那往往呢就会被生活温柔以待。因为懂得对自己讲究的人，一般都不会活得太差。

作家木心说过，说穿着讲究其实就是对自己的温柔。那木心呢，曾经三次入狱，手指折断过，他的作品呢也曾经被焚烧，但是呢他却是一个活得干净纯粹的人。就是在出狱的时候，他是面带微笑，腰板坚挺的，裤子上还有笔直的裤线。哎，那时候的人啊，穿裤子啊都喜欢有这个裤线，觉得看起来特别立正，而且呢老先生看起来干净又特别的优雅。多年之后，当梁文道看到木心50岁的照片的时候，感到特别的惊讶。他就说，哎，你不会觉得这个人坐过牢，因为很多经过改造的作家难免呢会腰背看起来会驼，神情有点沮丧惶恐，但是木心没有，他精气神很足。

那作家王小波说，一个人只有今生今世是不够的，他还应当有诗意的世界。可以说呢，就是即使身处时代的洪流，木心先生仍然能够从容不迫地打点着自己的生活，穿着讲究，举止得体，既尊重他人也尊重自己，活出了一种出尘的诗意。

家的餐桌不大却很神奇，或许没有山珍海味的精致，或许没有讲究的摆盘，但就是这份不完美才最难得，因为写了淡了都是爱。一张餐桌把全世界最独特的味道刻进我们的味觉记忆，餐桌是治愈疲惫的地方。生活很复杂，但回家吃饭永远那么简单。

食物中蕴藏着爱，有爱的地方就是家。回家吃饭里藏着人间烟火气，也是最简单的幸福滋味。 FM101.9 心在一起，就是

指得体，因为它不仅代表着你的审美和品味，更隐藏着你的行为风格和处事态度。你看古人常说相由心生，就是穿着讲究仪容干净的人啊，往往内心是澄澈的，对自己也十分的温柔。朋友们，在物质非常丰富的今天，那吃喝讲究可以说生活才有味道，不是说吃喝讲究让你每天都是肥甘厚味啊，吃那些很高级的什么羔羊啊、鱼翅啊，就是说在外卖和速食发达的今天，你还会好好吃饭吗？你还会好好的给自己做一顿饭吗？很多人觉得吃喝就是只管饱腹就可以了，不值得大费周章。于是呢，就是一碗外卖啊，馄饨啊，就囫囵就下肚了啊，或者呢，直接冲个泡面啊，就是草草的解决一顿饭。但是对于懂生活的朋友来说，吃喝这种小事里面藏着最有仪式感的事情，因为生活啊，真的是不过一碗人间烟火。

好了，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陪伴您的是孟彤。我们这个节目啊，也就是主打一个陪伴性啊，在下班的途中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说一说。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定义生活的，从来都是生活方式。有人说啊，干净比时髦更重要。人呢，不一定要穿金戴银，浑身珠光宝气啊，不必什么都讲究名牌，但是务必啊，讲究穿着仪容干净，去

香港作家蔡澜是个美食家，那这个老头我是非常喜欢的，就是他去世我真的是蛮怀念的，看过几本蔡澜先生写的书，就是蔡澜先生你就觉得他真是个老顽童。你看他煲汤的时候啊，都会用一个双层的搪瓷铁煲，那底锅呢用来盛水啊，水开之后把上面的锅再装进去，那上面的锅和下面一定是通着的啊，它是因为里面装食材嘛，这样呢两层是为了煲出来的这个汤啊看起来轻而不浊，那煲好之后再把上面的东西取出去，那下面的汤呢就喝起来非常的清凉。吃这个薄饼的时候啊，他要在煲的时候呢留一个缺口啊，为什么留一个缺口呢，就是为了倒进汤汁，这样呢这个馅儿啊才润，皮儿才不容易破，哎，吃起来最是正宗。

你看蔡澜先生，他为了尝到最真实最用心的这个味道，有时候会在路边摊啊蹲几个小时，只是为了等一碗热腾腾的饭。他也曾跑遍半个世界去吃当地最有特色的食物，比如说呢，会奔波数万里就为了尝一口当地最新鲜的河鱼。那蔡澜先生是实现了财富自由啊，那我想啊，作为平凡人，我们可以在自己生活所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也是让自己讲究起来，对自己呢，就是用一种我们能够实现的生活方式，让我们的生活变得对自己啊能够更好一些，让我们的生活也变得更精致一点。就是平凡当中有一点讲究，终归是好的，它能为咱们的生活带来一些美好，中断那些日常生活当中的乏味和庸碌。

0: 你看孟彤有个朋友从小啊，就是我这位朋友呢是在外公家长大的，他在他外公身上学到了很多的东西，但是有一样他到现在也不敢恭维，那就是他外公喝茶的办法，他就觉得这一点啊他真是不能学。就是他的外公啊总是愿意用一个大壶泡又浓又黑的茶，这个茶泡的可以说投入的茶叶非常多，从早到晚不停的加水而且呢往里加茶叶，也不计较这种泡茶的方式，就是一顿猛灌了事儿啊。我这位朋友就想啊，他觉得这是真的在喝茶吗？为什么就不能花点心思和功夫去稍微讲究一下呢？
1: 那锦衣月染玉碗底，令我送叶落款时啊，却惦记着你啊，你隐藏在
0: 你就像纷纷。

中的一点讲究就会让泡茶这件事儿变得与众不同。那你看好生被伺候过的这个茶叶呢，也会有一种别样的幽香，喝起来就会显得更加的清香甘润。那你敷衍了茶叶，茶叶也会用那种平庸的味道来回报你。那生活也一样啊，被敷衍的生活也会变得十分的乏味。

有一些朋友确确实实的误以为把这个精致生活和物质丰富联系在一起，觉得只有奢侈品才能带来品质和精致，其实真的不是这样。精致的生活呢，恰恰是源于生活当中的一点讲究。穿衣讲究并非是让你一定穿名牌，吃喝讲究不一定非得山珍海味，就是把平凡的生活啊，要过出一种高于柴米油盐的品相，就是把最平淡的日子呢，要过出美感和情趣很重要。

0: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
1: 生命中的第二道彩虹，是心中最单纯的希望。用心让世界多彩，1019为您的生活添色彩。
2: 生活里的喜怒哀乐，舌尖上的苦辣酸甜，吃着饭唠着嗑，美滋滋乐呵呵，快乐就是这么简单。每天下午16点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和您共享。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那马上啊，五一假期就来临了，那家人又在一起团聚，一起出去旅游。那我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那我们仔细观察过我们手中所拿的这双筷子吗？好甜蜜，念的都是你，全部都是你，小小的爱。咱们中国人这一生啊，能真正拿得起放不下的东西，除了亲情，大概就是筷子了。哎，您知道筷子的长度是多少吗？天天用它，您仔细量过它吗？就是两根细长的竹木，它的长度啊是7寸6分。那可能是有的朋友说啊，我们家的用的是铁筷子啊，那这个咱们不排除这些特殊样式的筷子啊，咱们就说一般的情况下，你看这个筷子的设计啊，每一处呢，它这个细节当中都凝聚着祖先的智慧。脑袋都是你，心里都是你，小小的爱在那生。为什么筷子的长度是7寸6分呢？其实象征着人的7情6欲，时刻提醒着大家，吃饭啊，绝非仅仅是为了填饱肚子，更是品味人生百态的一个机会。那筷子呢，它一头是圆的，一头是方的，就是和咱们祖先当中所说的什么天圆地方啊，啊，持方行圆的一些人生哲学的这些理念啊，哎，它真的是，哎，挺契合的啊，就是寓意着内心呢要坚守原则，处事呢还要懂得灵活变通。都是你，全部都是你，小小的爱在大城里，只为你倾。说实话，就是我现在拿筷子的姿势我觉得都不规范啊。从小呢，就是父亲啊，就是指导我拿这个筷子，总说你这个拿筷子拿的不对啊。就是你看

其实拿筷子呢，它一般是用三根手指，拇指、食指和中指，它代表了什么呢？代表了天地人合一。筷子是一双，一根为阴，一根为阳，象征着阴阳和合。那一双筷子啊，就像一个家庭，一对夫妻，谁也离不开谁。那一双筷子呢，带咱们尝尽了人间的酸甜苦辣咸这五味啊，可能这也就是咱们必须啊，要通过筷子要了解一些人生哲理的原因。

0: 眷恋。你看西方人吃饭，他们喜欢用刀叉，各吃各的，而咱们中国人吃饭呢，讲究共享，就是一盘菜端上来，要用公勺，虽然是用公勺，但是也是一种共享的精神。一盘菜，你用公勺，夹过去一些，我用公勺呢，再崴过来一点，然后用筷子来夹着吃，就是温馨的这种亲情和友情啊，就是在这种一来一往当中，一来一往的这个过程里啊，就是悄然进行传递。
1: 在我心间，世界在此刻都停止了旋转，我的思念和他的呼吸相。
0: 在用餐的过程当中呢，筷子的摆放也是有门道的。在吃饭之前，需要把这个筷子整齐的摆放在碗的右侧。如果中途停下筷子，要比如说有家长要进行一番就是讲话了，那咱们中途停筷，要把这个筷子平放在筷枕上，讲究的家庭都是有筷枕的，比如说在饭店用餐也是有筷枕的，千万不要把这个筷子插在米饭当中，这样呢被视为大不敬。
1: 愿望都是有关于他，几分钟的融洽。
0: 如果在宴席上使用筷子，那这个筷子放下的时候要平行摆放，不可以交叉啊！有的孩子可能淘气啊，不太注意这一点，那家长呢要提醒他，在餐桌上其实也要进行一些教育。那为什么说筷子要平行摆放，摆放整齐呢？它的暗喻就是以和为贵。
1: 他是不是已经察觉心动的瞬间，怎么会突然就出现我面前？
0: 朋友们，你们看，是不是这些看似繁琐的规矩，就是在操作当中啊，有的时候可能家长和孩子强调的过程当中，孩子也觉得是不是繁文缛节呢？不是的，实则呢是咱们中国人以礼立身的一些具体的体现，也是在细节当中能看见教养的这样一些对孩子的一些潜移默化的教育吧。
1: 我

0: 回家吃饭品尝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家人间无需言说的关怀。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回家吃饭，在温馨的餐桌旁，让爱不再等待。
1: 围坐在餐桌旁，一家人的欢声笑语，三餐四季，是幸福的味道，这是家的味道。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陪伴您的是孟彤。那我们接下来聊一些和餐桌健康相关的东西啊，就是说如果要改善大脑的功能呢，咱们不妨试试从饮食疗法入手。就是目前啊，虽然还没有治愈阿尔茨海默病的药物，但是呢近些年来啊，有这个研究发现了这个健康饮食在阿尔茨海默病的预防和治疗当中，它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就是中老年朋友如何通过饮食来改善大脑的代谢功能，延缓认知功能的衰退，通过饮食咱们可以想想办法。就是大脑在运转的过程当中，实际上呢也会产生大量的自由基，导致细胞损伤，像维生素 E

0: 维生素 C 还有类黄酮这些抗氧化剂就能够中和这些自由基，减少脑细胞的损伤。而富含氧化剂的食物有哪些呢？像水果呀、蔬菜啊、坚果当中都含有这些物质。如果呢摄入充足的话，能够帮助大脑有效的延缓衰老。
1: 花不完一个圈变一个结，因为了解。
0: 你看，像欧米伽三脂肪酸，它是大脑健康不可或缺的营养物质，尤其呢是当中的 DHA， 它能够增强神经元之间的信号的传递，改善记忆力和学习能力。所以说平时呢要多摄入一些富含欧米伽三脂肪酸的食物，像每周啊吃三次深海鱼，在使用油脂方面呢，多使用这个亚麻籽油，多吃点核桃，它能够有效的降低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生风险。

像这些年啊，和大家呢，普遍所宣传的这个地中海健康饮食所强调的一些食物，它是相合的。像丰富的鱼类，我们和大家说了，最好一周呢多吃一些深海鱼。这种饮食模式强调使用橄榄油作为主要的脂肪来源，避免过多的摄入红肉和加工食品。你看，很多人在平时炒蔬菜的时候，比如说什么荷兰豆啊，还有这个油麦菜呀，像我本人就非常喜欢用腊肠和腊肉去炒，那多吃不太好，朋友们。之后啊，我要改自己的这个烹饪习惯，要多用一些新鲜的肉类来做，或者呢，用一些鱼类和它们结合来炒。你看，有研究显示说，这个遵循地中海饮食的人群啊，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病率，它的风险确实是显著低于其他的人群。在饮食结构方面也要进行一些调整，比如说早餐吧，可以多吃这种全麦面包，同时呢，煮一个鸡蛋，拌一份菠菜。如果再勤劳一点的话啊，可以呢，做一个胡萝卜炒蛋，加入少量的橄榄油就可以。再准备一小碗蓝莓或者草莓，一杯无糖的绿茶或咖啡，这样一份比较科学的、营养充足的早餐，这样搭配就是很好的。

0: 午餐呢，争取吃蒸鱼，哎，三文鱼或者是鳕鱼都可以。同时呢，配上一大份绿叶蔬菜沙拉，哎，少加点橄榄油，一少量的醋，滴入一点少量的那种无添加的酱油也可以。来一小碗全麦米饭或者是藜麦的饭来补充膳食纤维。同时呢，如果想喝这个奶类啊，要选一杯无糖的酸奶。
1: 因为了解轻描淡写不停的改变，
0: 晚餐想吃白肉就更好了，那烤鸡胸肉或者是配上点豆腐，再来点用这个黑胡椒碎煎好的这些肉类都是可以的啊。煮熟的西兰花、花椰菜搭配一小把杏仁或者是核桃，哎，来上一碗糙米饭或者是一小块红薯，哎，富含膳食纤维和维生素 B。 哎，如果呢您的胃对酸性的东西能够耐受的话呢，就来一杯淡柠檬水。

咱们说饮食疗法对预防和治疗阿尔茨海默病有积极的作用，但是它也不是单一的解决方案。虽然某些食物咱们说对大脑是有好处的啊，但是过量摄入单一的食物不利于健康。像阿尔茨海默病的饮食疗法呢，还应该注重营养的全面均衡，避免偏食。

其实随着人的身体机能的衰退，年龄的增长，很多老年朋友会出现食欲不佳、体重减轻的情况。那么在做菜的方面啊，就要注重这个色香味了。像嗅觉和味觉减退，在老年朋友当中是非常常见的。照护的人呢，在给老年朋友准备食物的时候，就要注重这个颜色呀、口感啊、温度，哎，这些方面的搭配，来迎合老年人的饮食偏好。你像一些调味品，你放的太少真的不行，像酱汁、醋或味精，它们可以适量的使用，这是有助于刺激味觉和嗅觉的。像热的食物呢，有助于代偿老年朋友的这个味觉和嗅觉丧失，但是要避免使用过多的糖和盐。

在恋爱当中，到底是应当选择那个我爱他的，还是选择那个他爱我的人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孟彤要和大家分享作家李银河的文章。罗素有一次谈到恋爱问题时说过一句话，能产生安全感的爱是得到的而不是给予的。虽然在大多数的情形当中，安全感是源于互相的爱，在恋爱中大概率还是一个追求，另一个被追求，一个我爱他，另一个他爱我。如果正好遇到了一个你爱的人，一个爱你的人，那选哪个好呢？首先要看味道，做追求者味道是苦的，做被追求者味道是甜的。当你爱他多，他却爱你少的时候，你会品尝爱的苦涩，你会常常以泪洗面，心中悲苦。当他爱你，你却不爱他的时候，当他爱你多，你却爱他少的时候，你会享受爱的甜蜜，你会体验颐指气使，飘飘欲仙。其次啊，要看安全感，选那个你爱他多过爱你少的，你不会有安全感，好像随时都可能失去他。他就像你小心翼翼捧在手中的一捧沙子，不知不觉就会从指缝中流失，不见踪影。选那个他爱你多，你爱他少的，你会有踏踏实实的安全感。你俩的关系就像一个皮球，你怎么摔也不会碎，掉地上还能弹起来。再次呢，要看浓与淡，选你爱他，他不爱你的人，你的情绪会比较强烈，两人关系会比较浓重粘稠，神经会经常受折磨。选他爱你多，你爱他少的人，你的情绪会比较平淡，两人关系会比较轻松稀薄，但是神经会比较平静安稳。作为总结，引用罗素在一个话题当中的一句金句，人类的天性是对那些最不要求爱的人才最乐于给予爱。翻译一下，就是说在恋爱当中不要去追求，等着别人来追你就好了。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本期节目初审程月，复审冯忠宇，终审张浩鹏。更多精彩内容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惠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夜又静静的来临了，无边的孤寂又笼罩着我。寂静的夜空依然挂着几颗孤星，在明亮的月光下显得很暗，但仍然固执地放射出属于他自己的光亮。
1: 星空剧场，让您的午夜不再寂寞。

0: 秋日常你的心情我来演绎，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由江湖和启明为您直播主持的全天最后的一档直播节目，也是全天开始的第一档节目星空剧场。今天呢是有江湖陪伴大家度过的，又到了这一天夜晚的到来了。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都会在长春的这座城市当中来回忆着自己的经历，也可能会憧憬着自己美好的未来。或许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故事吧。总之在这么晚的时间依然在收听节目的你，相信一定是有故事的人。欢迎大家呢在收听直播的过程当中，可以将您的心情留言发送在我们的微信上，这样呢就会和江湖来及时的取得交流和互动了。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此刻呢我们的节目也同步的在网络当中来直播的这个同步直播啊，欢迎大家呢可以通过不同的收听方式来关注我们的节目。
1: 你要走一走，千万条路你千万莫回头，苍茫的风雨里。
0: 同时呢要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各位司机师傅们，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出行的交通安全。这里是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世界万物皆可有，唯有懂字最难得。在以前的时候呢，我们或许总以为一句我爱你是最动听的情话，如今才发现我懂你才是世间最温情的语言。成年人的世界不被懂得终归太过悲凉，一个人爱你但是不懂你始终是一种遗憾，因为他会被时间的洪流悄无声息地冲淡，被懂得方可抵住悠悠岁月。或许因为懂你的人才会把所有的爱都藏在细节里吧。

爱你的人不一定会懂你，但是懂你的人一定是用心爱你的人。嘴上说爱你的人不一定是了解你的人，但是愿意花时间去了解你的人心里一定是很爱你的。懂这个字呢，或许每个人对它的定义和理解以及框架都是不大一样的，似乎它可能不需要太多的千言万语就会知道你的万语千言，可能这是一种情感吧。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情不在深，真心最重。一句我懂你，却胜得人间无数情。缘分让原本相隔很远的两个人走近，爱情让原本相见陌生的两个人相识，彼此理解才会让两个人去同频共振。有幸被人懂得，不仅仅让我们觉得从此有一个肩膀去可以依靠，更是让一颗漂浮不定的心有一个休息的地方。因为爱，我们都学会了尊重；因为懂，我们都学会了彼此去包容。人生漫漫，聚散无常，所以去爱一个懂你的人，念你冷暖，知你悲欢。

0: 有人说想念一个人的时候啊，你可以去抬头看一看天空，世界那么大，我们不可能总是遇见想念的人，但是当你抬起头的那一瞬间，至少你们看见的是同一轮的月亮。思念就是如此的神奇啊，知道对方跟自己做着同样的事儿，或者拥有着同样的心境。
1: 的小嘴巴，一生吧，爱
0: 生命就像一趟有去无回的列车，呼啸着穿梭在这座城市当中岁月的旅途里。
1: 时间都去哪，
0: 有些人上车了，熟悉了，却又在某一个不知名的站点偷偷地下了车，你甚至来不及说一声珍重，或许他就随着窗外的风景一起消失在无尽的夜色当中，只剩下思念。
1: 孩子哭了笑了，时间都去哪了，
0: 茫茫天地之间有多少的相遇，就有多少的错过。也许相遇不一定是永恒，但一瞬间的光芒就会留在心里很久很久。相遇不一定是为了相守，而是为了在某一天，当你对生活感到失望的时候，想起生命当中曾经有人温暖过你，嘴角能够上扬起一丝微笑。曾经为了一个人翻山越岭，曾经为了一件事奋不顾身。有些人虽然不在身边，但早已经变成手心里的一道纹路。当你推开来看的时候，会觉得这是时光的重量，是那年那月那天那个人在你记忆当中留下的感动。而那些一起经历的故事，学会的道理，都会让你在今后的人生当中每一步都走得更加的沉稳。时光如水，缓缓地往前流淌，当我们自知无法追回的时候，唯有静静地停下，回眸来时的旅途，与那些人那些事轻轻地去道个别。往后的日子里，把自己还给自己，把别人还给别人，让花成花，让树成树，从此不见不欠。

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1点，由江湖和启明为您带来的星空剧场节目。如果您有自己的心情故事，想要和江湖来共同的分享，就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

0: 开花。
1: 好了，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听友眼铃啊，他说江湖哥晚上好，我也有情感困惑，希望能够听到你的回答。说说我的情况吧，我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学历不高，做过销售也做过工厂，现在经营着一家公司，收入还可以吧，家庭也算幸福，和妻子相处融洽，我们育有一儿一女，但人生总有不圆满的事儿。因为我妻子对她的父母有很大的意见，她跟我结婚16年，还是深深记恨着她的父母。我总想让她放下，让她谅解，可她就是做不到。她也是从农村走出来的，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弟弟。她说小的时候父母太重男轻女了，从她记事儿开始啊，她就要去照顾弟弟，只要照顾不好就会挨打。她说弟弟啊比她长得壮实，弟弟2岁的时候呢，妈妈让她背弟弟，因为弟弟胖乎乎的太重了，她刚背在背上就往后摔倒了，弟弟哇哇大哭，妈妈冲过来就给了她2个耳光，打得6岁的他鼻血直流。他稍微长大一点就要帮家里去干农活，只要动作慢一点就会被父母去惩罚。有一次全家吃完早饭就去地里干农活，到了中午吃午饭的时候，他被父母惩罚不准回家吃午饭，需要继续的去干活。我的妻子说那个时候他才10岁，看着父母带着哥哥和弟弟回家吃午饭，而自己一个人留在地里饿着肚子继续干活，内心崩溃而又绝望，他想永远离开这个家。这个愿望在他念完高中之后就实现了，家里没有继续供他上大学，他就出来打工了。这以后整整10年他都没有回过一次家。结婚那年他需要回家拿户口本，不得已回了一趟家。一晃我们结婚又是16年了，他也很少回家。今年呢是他父亲70大寿。我跟妻子说从家里拿5万块钱给父亲去办酒祝寿。妻子很是生气，她愤怒地说，我父母何曾给我一个生日，给我买过一个蛋糕，唱过一次生日快乐歌，你凭什么要拿我们的血汗钱去给他祝寿？
2: 谁不是不甘平庸？
1: 我和妻子通过自己的打拼在这座城市站稳了脚跟，有车有房有公司，我总想把

怕被人。首先呢，谢谢你收听我的节目啊。坚强是可以整理好的妆容。我相信你是一个非常勤奋、朴实和憨厚的人，能够从你的留言当中感受得到。南方下的我，你非常的勤恳、扎实。难免脆弱的。尽管像你说的这个学历不高啊，但是呢，有所成就吧。在长春有一个幸福的家，有一个自己的小公司，稳定的事业。因为你对妻子有爱，妻子有心结，所以你想把妻子的这个心结去解开，只想让她去更快乐一点，放下对家庭的仇恨。

你要记住啊，改变一个人其实挺难的。所以有句话说，改变自己是神，改变别人是神经病啊。遇到实在改变不了的人和事儿，你还得收起自己的牛脾气。你的妻子呢，是从小受到这个他的父母的不公平的一个对待，他对父母的怨恨已经有几十年的时间了。所以你想去改变你的妻子，真的注定很难。但即便难，我也想说一说我的这个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吧。我们都说，俗话说这个解铃啊还需系铃人。这个结呢，是你岳父岳母打在你妻子心里的，所以你需要他们去帮他解开。他们如果说年轻时做的不对，那就要向女儿去承认错误，请求女儿的原谅。女儿小的时候没有得到他们的父爱和母爱，他们应该去好好的去补上。你做通了岳父岳母的工作之后，岳父岳母做出改变之后，你再去做一做妻子的工作，这个心结可能才会解开。难放下的握在手中，偶尔难免脆弱的心被伤。古人说父慈子孝，慈这个字啊，当我们拆开看的时候，上面是一个滋啊，下面是一个心。滋的意思呢是草木茂盛，父母要有一个滋养孩子的心，用爱去滋润孩子，去茁壮成长。而这个孝顺的孝字呢，当我们拆开看的时候，上面有半个老字啊，下面呢是一个子字，意思呢是孩子搀扶着老人，尽力尽心的去孝顺父母。所以父养子孝这个词告诉我们是什么呢？就是父母对孩子的这个慈爱，孩子才会去孝顺父母。一个对孩子不够慈爱的父母，就有不被孩子孝顺的风险。所以呢，从你的留言当中也能够提醒着我们每一位做父母的听众朋友，别去随便伤一个人，别轻易的去凉一颗心，尤其是自己的孩子。父母对孩子应该是慈爱而不去溺爱，严格而不苛刻，让孩子能够成才健康，让这个家庭更加的和谐和幸福。

0: FM 101.9的深情陪伴，日日飘香，年年开放。无论你身在何地，远行何方，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愿成为你心中的温暖阳光。
1: 历史、科幻、武侠、惊悚 FM 101.9，好故事全天应有尽有。客官想听哪个故事？您往里面走。
2: 哟，两位客官，哈哈，里边请，里边请。
3: 人越是经历了悲欢离合，越是明白生活中琐碎的日常和踏实的守候更让人心安。心动只能维持一阵子，心定才能一起一辈子。成年人的世界里，合适真的比喜欢重要。星空剧场陪您聆听四季。

寂寞的人总会用心地记住生命中出现过的每一个人，于是总是在夜深人静时想起他，在每个星光陨落的晚上，一遍一遍感受自己的寂寞和孤独。不要因为寂寞而错爱，不要因为错爱而寂寞一生。星空剧场，陪你共同追寻幸福。

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由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星空剧场节目。欢迎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来和江湖共同的交流和分享你的心情留言，您可以在微信当中来直接的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

好，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听友糖糖啊，他说胡哥好，好久没来了，也不那么遗憾。这一年啊，我也在为自己的婚姻苦恼。我和我老公认识有三年多了，他不爱运动，所有的心思啊都扑在工作上。我性格外向，喜欢户外活动，对工作也充满着热情。因为年龄的原因，我们去年选择了步入婚姻。因为两地风俗习惯和家庭环境的因素，我们隔三差五的就会因为家里的小事而去争吵。在步入婚姻之后，我们为彼此妥协了很多。就在今年，我发现他很回避和我谈及他的收入和投资的去向。结婚到目前为止，他都没有正面的交代过。他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年收入20来万。与此同时，他自己和别人合伙创业。我刚和他认识的时候投了25万，这次又投了25万。当我问他什么时候投的，他就怒气冲天，问我关心这么多干什么，说这是他的婚前财产，我没有权利去过问，还说我的收入他今后也不会过问，各管各的。我后面问他是不是有了孩子也不可以过问你的钱款的去向，他说是。我认为结婚之后双方的收入和投资支出这些生活的费用都要去透明，而他的理由是我经常不支持他投资，导致他不愿意和我商量，自行的去做决断。而且他认为婚后我也不应该参与他投资周转资金的这个事情。他对提到金钱特别的敏感，前阵子我们大吵一架，我准备为这样的心累的婚姻收场了。我内心说服不了自己和一个不公开收入和投资的人去生活，趁着现在我们两个人还没有孩子，我想尽快的去离婚。我觉得他这样不信任我，让我很心寒。我们当初都是为了彼此妥协了很多，没想到如今走到了这一步。我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信心去走下去了，我准备和他和平分手，然后自己开始其他的打算。不知道我这样的决定对吗？

首先呢，这个叫糖糖啊，糖糖的听友，我很理解你的心情。夫妻之间啊，当然呢是需要财务透明的，因为财务透明度是夫妻之间信任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如果丈夫不向妻子去公布他的财产状况，每个月的收入都去了哪里，这个每个月开完的钱都用到了什么地方，妻子可能会怀疑丈夫是否有隐瞒其他的事情啊，从而破坏夫妻之间的这个信任。所以有的时候呢，你会感到这个焦虑和不安啊，担心你的老公的这个财产情况会对家庭经济造成影响，甚至可能会影响到你们两个人未来的生活。夫妻之间我觉得这个出现矛盾啊是并不可怕的，或许我们身边的朋友啊都会听过啊，没有不吵架的婚姻，没有不吵架的家庭，

0: 大的就是说让这个矛盾去继续的升级，毁掉婚姻。
1: 我伪装得很简单，强悍坦然。
0: 有问题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知道如何的去妥善的去处理这两个人的分歧。
1: 心酸却早有打算，我伪装得一了断，无关看淡，还无意之间。
0: 首先呢，我觉得先说一说你吧，是吧？能不能让自己做出一些小小的改变？当你改变了，或许丈夫也会发生一些改变，婚姻可能还会有挽救的可能。你可能会问我怎么去改变？首先呢，就是改变你的心态。你可以站在你老公的立场，尝试着去理解他。他可能认为你经常不支持他的投资决定，导致他这个不愿意去和你商量啊，这是你留言当中说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应该去改变着自己的态度，更加积极的参与着他的投资的决策，给予他更多的支持和鼓励。那么我想这样呢，可以去减少对方的这种防御的心理，增加他对你理解的可能性。心态改变之后，你要学着去改变沟通方式。我觉得可能当你发火的时候，是不是特别不冷静啊，很冲动，你可以去找一个安静舒适的地方，选一个合适的时间，确保双方都有足够的时间和耐心去进行沟通。我觉得沟通啊，不仅仅是说话，更重要的是倾听着对方的意见和感受。说到这里的时候呢，江湖想到曾经有听众朋友这个问我啊，说什么是婚姻？我觉得婚姻呢是离不开保鲜度的。那么保鲜度是什么？就是两个人所谓的沟通和交流，你要尽量的去保持着开放的心态，去尊重对方的观点。那么在你们两个人沟通的时候呢，尽量的去提出一些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方案，去解决这个矛盾和分歧。而且呢，你要特别的注重的一点，就是尽量的去避免攻击对方的人格或者是尊严。尤其是男人啊，特别的需要尊严。你要尊重你老公的意见，即使你不同意他的观点，也要保持尊重和理解。这个交流和沟通，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啊，需要双方都去有耐心和毅力，不要去期望一次沟通就能够去解决所有的婚姻问题、生活问题，持续努力才能够取得更好的结果，给自己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去试一试。
1: 我想说声我真的爱你，
0: 所以希望你能够去站在他的立场，理解你的担忧和关心，去逐渐的建立起财务的这个透明度和两个人的信任度，从而去解决你们两个人的矛盾，让婚姻更加的幸福。所以给自己一点耐心，给自己一点时间。如果经历尝试努力之后仍然无法去解决你们的矛盾和分歧，那么考虑婚姻是否继续是很重要的。你可以深思熟虑，并且是权衡利弊，如果认为无法继续的走下去了，那么和平分手也许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在做出决定之前，你一定要像我和你说的这样，先去改变着自己的心态，再给自己也给对方一次机会，去试着去沟通和交流，确保你的决定是基于深思熟虑和理智的考虑，而不是一时的冲动。

0: 切都带着。
1: 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由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星空剧场节目。如果您有自己的心情留言，想要和江湖共同的交流和分享，您可以通过匿名的形式啊发送在我们的微信留言上。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

好了，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听友蓉儿啊，他说江湖哥，我和我的老公结婚13年了，生了3个孩子，大的12岁，老20岁，老3岁。我们是一个村的啊，但对彼此都不怎么太了解，是相亲认识的。结婚之后呢，我刚怀上我大女儿，她突然就失踪离家出走，走了有半个月左右，然后又回来了。回来之后她说因为赌博输了钱就跑掉了，她父母帮她还掉了赌债，她才回家的。我公公婆婆是跑运输的，从小很惯着她，做错事总是给她原谅，这导致她没有什么责任心，总以为天塌下来都会有人给他顶着。下一个花季，风中你的泪滴。他除了爱打牌做家务事儿，倒还是挺勤快的，对我和我家人孩子也很好，然后日子就一直这样过着。过了3年，我又怀了我家老二的女儿，生下我家老二还没有满月，他突然又离家出走了。这次离家出走有一个月，整个月子我都是以泪洗面的。这次以后我家人都叫我把孩子扔给他们，然后就离婚，各过各的。我家人朋友说这种人是死性不改，没救了，孩子都2个了还这样离家出走，不负责任。我这个人的毛病啊，就是心很软，感觉扔不下孩子，然后那个时候对外界接触也很少，没有什么见识吧，也不懂。这次离家出走的原因还是跟上次一样，就是打牌输了钱，他爸爸把他找回来，他再三跟我保证以后绝对不会再有下一次了。想着孩子和他的保证，我又原谅了他。后来我又生了3个孩子，孩子2岁的时候他又离家出走了，1年多了一直不露面。我去法院也咨询过，说如果一方不在场，离婚的时间会很长，然后孩子的抚养权也协商不了。我公公婆婆也很无奈，说生了一个这样的孩子也没有办法。婆婆说为了3个孩子，我们一起辛苦一点，把孩子抚养长大，然后就是我公公婆婆在外面赚钱，给孩子出生活费和学杂费，我就在家做事儿，我自己的妈妈一起帮我带着。我公公婆婆对孩子很好，什么要求都满足他们，我娘家人都叫我把孩子扔给他们然后自己走掉，可是我做不到这样。孩子本来就没有父爱了，如果再没有母爱，他们会多么的委屈和无辜。

0: 什么？
1: 这首歌很适合你啊，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我刚刚看到你的留言的时候，说实话我没有完全的回神啊，就是给我的感觉完全是在读一个童话故事一样，知道吗？就是脱离了我们现实的生活，就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比虚拟的还要虚拟。
0: 总叫人无奈，
1: 而且我特别佩服你，你怎么是过到现在的？就是他离家出走这么多次，你哎呀，过多的话吧，其实我就不想和你多说了，因为真的我是挺气愤的啊。
0: 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1: 直接回到我的问题上吧，就是摆在你面前的现在只有两条路啊。第一条路就是说把三个孩子啊去扔给公公婆婆，自己一走了之，结束这种所说的守活寡的日子。你当然可以这么做，但是这么做的后果是什么呢？就是你最终也活成了你丈夫这样的人，既承担不起家庭的责任，又不能够去给孩子一份完整的母爱。那么这样的女人是不可能被一个优秀的男人选择的。再说呢，凭借你这种对人的判断力，很难找到一个靠谱的男人啊。你想想啊，你丈夫跟你这么长时间了，你还能去选错去原谅？你怎么还敢去指望下一次对婚姻的选择？你的丈夫都没有用实际行动去改正自己的错误，都还没能够去承担起一个做丈夫做父亲的责任，你就去原谅了他？你怎么想的？居然还连续生了好几个小孩，你是不是觉得你有这个能力去承担，有能力去抚养啊？还是说你多么的去爱这个男人啊？所以你离开的后果就是说，不一定就能够找到一个好的男人，同时还会收获三个亲生骨肉对你的三分的惧恨。第二条路啊，就是选择留下来。相比很多既要一个人赚钱又要独自带孩子的女性，你其实已经幸福很多了。至少呢，你有三个老人在帮助你，你的公公婆婆承担起了赚钱养家的责

人，你的母亲帮助你一同去照顾孩子，你只需要安安心心的把孩子去照顾好，别再想着老公没在身边了。你这样的老公即使在你身边，你自己说又能够帮到你什么呢？他不把你往火坑里面推啊，我觉得就是你的万幸了。他不在身边，你更加的清静啊，更能够把全身心去投入到养育儿女的这件事情上去。所以别在乎别人对你的风言风语，别在乎别人对你的评论，因为你无论怎么去选择，都会有人在背后说你。就是在这个世界上，你要知道啊，你有多么的优秀，永远都会有人去在背后议论你。所以你没有离开这个家，人家会可能会说你蠢啊，会说你这个守活寡呀。那么你离开了这个家，人家会说你绝情，不是一个善良的母亲。所以说说什么的人都会有啊。那么比起别人对你的评论，你更加应该去遵循着自己的内心道德，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你把孩子照顾好了之后，让孩子能够健康的长大成人，能够自立自强，自然会得到朋友、家人、亲戚对你的尊重。

所以你和你的丈夫相比呢，你有一颗仁啊，仁字的仁，仁心，起码你是爱你的孩子的。当然呢，我相信通过这件事呢，也能够说明你是一个很软弱的人吧。就是有句话特别适合你啊，当你强大到感动自己的时候，当你强大到能够去撑起这个家的时候，你就不会惧怕任何人对你的离开和背叛。

0: 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爱情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剧场，您的心灵驿站，回忆的。

0: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1: 星空剧场，和您共同追忆曾经的往事。

那时候，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由江湖和启明为您直播的新风剧场节目。今天呢，是由江湖为大家共同陪伴的。如果您有自己的心情留言想要和江湖来分享，您可以在微信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好了，看我们微信上的一位朋友啊，他说很喜欢节目啊，我是一个非常重感情的人。5年之前，我在网上认识一个40多岁的中年男人，我们年龄相当，都有家庭。我们聊得开心愉悦，分享着生活的点点滴滴，我所有的烦心事儿，在他那儿都能够得到一一的解决。他总是能够给我一股力量，我把他视为我的男神。我们住在一个小区，直线距离100米，可我们素未谋面，彼此看过照片。很快我们的关系发展到无话不说，可我们没打过一次视频，没发过语音，更没有通过电话。他告诉我他的声音不好听，只想留给我最美好的一面，我也没有勉强，就这样对他产生了一种依赖。他也成为了我的精神寄托。有一天我收到他送给我的一大束玫瑰，我好感动，那一刻我的心泛起了涟漪。接连几天我的心情比花还美。为了安全起见，我们之间聊天都有暗号的约定。有一次啊，他回老家，暗号被他老婆成功的破密。还有一次我给他发的照片被他的老婆看到了，还好我们的关系没有中断。相处的3年里，我都能够收到他给我的惊喜，他的礼物总是如期而至。可是好景不长，前一段我好多天没有收到他的信息了，后来才得知他的眼睛受伤住院了。病情有好转之后，他回到家，因为眼睛还没有完全的康复，我们也基本没有怎么聊天。可我每天都想知道他的情况，终于没有忍住给他发去了微信。没想到回信息的是他的儿子，他儿子很有礼貌地回复我说，阿姨，我知道你想找我的爸爸，可他眼睛受伤严重，在重症监护室，医生不让用手机。此时我的心又开始焦虑不安，每天只能够默默地祈祷着，只期待他能够快点地好起来，早日地回到离我最近的地方。可是苍天没眼，病情导致他多器官衰竭，永远离开了我。那天早上我起床上班，第一时间看到了他老婆用他的手机发了朋友圈，就是告诉圈友他走了。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我的泪水瞬间模糊了双眼。以后的每一天，我不是沉浸在我们聊天的幸福里，就是痛苦里。我始终不愿意相信他离开的事实，我总想着他还活着，甚至就在离我不远的地方。我真的后悔删了他的微信和有关他的动态。现在时间过去了，可我还是没有走出来。我们把第一次聊天定为纪念日，每到我们的纪念日就会想起他给我买的蛋糕。我告诉他看着精致舍不得吃，然后他告诉我吃进去，他就在我的心里了。我和他的这段感情注定是我今生的遗憾。

我理解你的这个遗憾和痛苦啊，但是你需要明白的是，你和他之间的感情是不被道德和伦理所认可的，因为你们都有各自的家庭。

却会这个在这个婚外啊建立了感情的关系，这种行为对你们各自的家庭都会带去伤害和痛苦。江湖觉得婚姻啊是一种长期的法律和社会认可的这个一个结合，他要求夫妻双方在精神和肉体上保持着忠诚度啊。当其中一方和他人建立感情关系的时候，就会破坏这种忠诚和信任，对婚姻关系、对家庭造成严重的损害啊。另外呢，婚外情也可能导致其他负面的后果，比如说家庭破裂，子女心理受到伤害，社会的舆论谴责等等。这些后果不仅仅会影响你自己的生活，也会涉及到你周围的人。虽然我们的感情是复杂的，有的时候可能会在不自觉当中陷入到婚外情，但我们必须意识到这种行为的严重性和不道德性。所以在与异性交往的时候，我们应该设定明确的个人的边界和底线以及准则，避免过于亲密的行为或者是言语。所有的出轨都源自于暧昧。你已经出轨了，也是不道德的，好在没给双方的家庭带来毁灭性的灾难。那么现在呢，他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你需要去接受这个事实，并尽可能的让自己走出这个感情的阴影。怎么才能够去失去情人的痛苦当中走出来呢？

0: 你需要允许自己感受到悲伤和痛苦，这是一个正常的情绪的反应，所以不要去控制它。你可以去找一个安全的方式，比如说对他的日记呀、绘画呀，或者说 与朋友倾诉啊，去表达着你的感受。当然我说的这个日记啊，不是说你和他交往当中的日记啊，是你把他当成一个朋友，你可以去培养你的个人的新的兴趣爱好，去尝试去做一些新的事情，让自己的生活更加的充实和有意义。那么这也可以帮助你去分散着自己的注意力，去减少对过去感情的回忆和依赖。
1: 遥遥的路，深夜的屋里的灯，我是孩童啊，走在。
0: 当然呢，还可以去找这个心理咨询师啊，去和心理医生谈一谈你的感受，我想他们就可以帮助你处理情绪。你要记住啊，这段不道德的经历不能成为你生活的全部，我相信你有能力去走出这段阴影，好好的去爱你的家庭，重新的去找到属于你自己的幸福。

0: 好，继续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东东啊，一看这都是匿名的名字啊，可能都不想让大家知道啊，能理解啊。啊，东东你好，他说江湖哥好，不要说我的名字好吗？这个世上叫东东的人特别多，你是哪个东东？
1: 用速度换你的。
0: 来看这个他的问题啊，他说我和我的爱人啊结婚有9年了，孩子8岁。结婚的时候呢，我有一个自己的小店铺，那个时候我们没有买房子，住在店铺里面。后来我妻子怀孕，她一直养胎，我一直都是自己打理店铺。我家给了买房子的钱，我交给了我的爱人。我想着不能够也让孩子跟着我们住在店铺里啊，也想着给他一个爱的港湾。于是我让我爱人去看房子，选地段，选他喜欢的户型，选他看上的小区。我一直一个人打理店铺，因为经营不善，没过2年我就把店铺关了。从那之后啊，我和我爱人经常因为钱不够花而拌嘴，大多数都是他跟我生气，因为我挣钱不够家里的开销。那个时候我很怀疑我自己，后来我沉迷玩彩票，欠了一些钱，没办法维持家用，我就在网上借网贷。我的爱人又因为钱和网贷的事情跟我生气，然后回了娘家。那天天气很不好，我挺自责的，也觉得自己挺没用的。他在娘家待了几天，就和他家的一个亲戚去外地了。我自己一个人在家带孩子，我借钱把孩子送幼儿园上学，然后找了一个送快递的活。在我苦苦的哀求之下，走了3个月的妻子回来了。我对他发誓，一定要好好努力的挣钱养家，不会再让他失望了。他答应了，我挺高兴的。突然有一天，我无意间发现他在外地的时候和别的男人发的暧昧的微信，差一点他就身体出轨了，但是精神上已经出轨了。我感觉五雷轰顶，但是我觉得是自己的错，自己做的不够好。我拼命的送快递，我爱人没有工作，我要自己扛下所有，因为我是男人。后来他又因为钱不够花跟我吵架，我出国了。出国3年，所有赚的钱我都每月按时给家里。我在国外不舍得吃，不舍得花，我想让我的爱人和孩子过得好一点。3年之后，我的父亲脑溢血，我回国了。

我爱人告诉我家里没剩下钱，都花了。我说没事儿，钱赚的就是要花的。在国外的时候，他说想办社保，我说行。他说想考驾照，我说行。他想要的我都尽量的去满足他。回国之后，我爱人从来没有帮过我，都是

摊黑种菜，半夜十二点去市场往外批发，然后回家吃口饭就要继续的去干活，一直忙到晚上的七八点钟，最忙的时候要忙到晚上的十二点左右。今年啊，菜价低不好卖，只能够维持家用。前一段我爱人又再一次因为钱不够花跟我吵架，又生气的回娘家了，我心里特别的不舒服。我一个男的把家里所有的责任都扛下来了，他一点都不理解我，也不关心我，还坚持跟我要去离婚。我每天都想着房贷，他的社保，家里的花销，压力特别大，他还不理解我，我挺生气也挺委屈的。他回娘家没几天，他和我岳母就回家把他的衣服首饰给收拾走了，他要离婚。我一直觉得我没有做什么对不起他的事情，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我给我的妻子打电话他不接，发微信除了谈离婚以外他都不回我。听孩子说他已经找了一份工作。我爱人起诉离婚，但法院判决不予批准离婚。最近我发现有一个男人跟我的爱人在一个地方上班，他每天晚上都送我爱人回娘家，我心里很失望。有朋友劝我为了孩子去岳母家接妻子回来，也有朋友劝我别再委屈自己，活得那么卑微了。我现在心里挺烦乱的，真的不知道怎么整了，所以想问一下江湖哥应该咋办。

0: 这个世界所有的婚姻啊都会遇到坎坷啊，像我刚刚和一位朋友解答的那样啊，都会遇到风雨，都会遇到拌嘴，遇到矛盾。真正能够持久的婚姻，我觉得是需要夫妻之间肝胆相照，生死与共。就像我们在结婚殿堂说的那句，无论贫穷还是富有，无论健康还是疾病，我们都愿意和对方一起去面对，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都选择和对方在一起，在对方需要的时候都不离不弃，互相的爱护，互相的珍惜，直到永远。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在结婚的当天，在你的婚礼殿堂上被主持人问到这段爱情誓言的时候，你都会说我愿意。你始终认为没钱是你们吵架闹离婚的主要原因，而你的爱人又是一位很看重钱的女性，这是你的认为。你有钱给他花，他就跟着你过日子，你没钱给他花，他就跟你吵架闹离婚，同时去选择其他的男性。如果真如你所说的话，那么这样一个重钱财轻道义的女人还有什么可以留恋的呢？
1: 敢开口讲，我想大声告诉你，
0: 你是一个普通的男人，历经千辛万苦也给不了他想要的物质生活，那就随他去。当然再回到你的问题上，你也可以冷静地去想一想，你们走到今天这一步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或者说你的问题呢？
1: 你不要哭，
0: 婚姻破裂的原因啊，其实有很多，有可能是因为他从来就没有爱过你，也有可能是结婚之后他在你这里感受不到家的温暖，也有可能是他对你的期望值很高，而你总是让他失望，让他看不到希望。一个女人房子不要了，孩子也不要了，只想跟你去离婚，
1: 他让我们，
0: 我倒觉得钱可能不是离婚的最主要的因素。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反省自己，想想哪一些地方伤了他的心，让他如此决断地离开你。婚姻不是人生幸福的唯一，你可能暂时失去了丈夫的角色，

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由江湖和启明为您带来的星空剧场节目。今天是由江湖为您陪伴的，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

好，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郭彩虹。哎，那你应该是姓郭了哈。他说，聪明的女人仰视自己的丈夫，优秀的男人欣赏自己的女人，婚姻需要共同经营吧，可能会让两个人会变得更好，这是我最期待的。虽然没有说你什么事儿，但是能够从你这句话当中听得出来你发生了很多的故事啊。无论发生什么样的故事，我觉得其实婚姻呢，就像一本书吧，很厚重的书，当我们翻开了关于爱和时间这个篇章的时候，会让我们懂得很多。爱情最美的归宿，我觉得就是要融于时间的长河当中，所以我们一定要珍惜那个愿意花时间现在陪伴你的人。最美的爱情呢，江湖觉得不在于一时的誓言，而是在于我们一生的陪伴和守候。在流转的时光当中，当我回头的时候，或许你还在我的身后。从青丝到白发，从年少到中年，甚至到晚年，从黎明走到黄昏。当我们有一天看遍风景，你最终会发现，彼此才是此生最美的风景。

0: 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次日凌晨1点，由江湖为您直播主持的晚间情感音乐节目《星空剧场》，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和守候。每天晚上的这个时间啊，江湖都会在这里陪伴着大家，也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各位司机师傅，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出行的交通安全。
1: 在棉被里
0: 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啊，静而悦来啊，他说江湖哥晚上好，心里永远有一个心里忘不掉的人，到现在也一直忘不掉，想去联系他但是不敢。

把自己余生的日子过好吧。既然当初已经把它弄丢了，就现在不要去打扰对方，或许你的举动会影响对方更加对你的反感。

的，看一下时间啊，我们的节目呢要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啊，我们101.9更多精彩的节目，明天晚上的23点 FM101.9 同样的时间同样的频率，我们依然在这里等待着各位。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江湖，初审李彤，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再会。

0: 小镇
1: 历史、科幻、武侠、惊悚 FM 101.9，好故事全天应有尽有。客官想听哪个故事？您往里面走。
2: 哟，两位客官，哈哈，里边请，里边请。
3: 打开新世界。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你。

0: 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传递科学健康理念，汇聚权威专家，为您答疑解惑，一同说医，让健康伴您同行。
2: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在线上观看我们的好朋友，非常感谢您呢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调频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由一同为您直播带来的医疗健康类节目一同说医。节目组啊，每天会邀请一位权威的医疗专家走进直播间做客，来为您答疑解惑哈。那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您有相关疾病方面的困扰，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一同说医进行留言。本节目呢也正在通过吉林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吉祥新闻一同说医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首页搜索一同说医进行观看哈。也提醒一下行驶在路面上的司机师傅，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那么本节目呢现在也正在通过一个全新的直播平台一同说医的视频号来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呢，可以在视频号上搜索一同说医，然后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点赞转发和关注都是可以的哈。也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关注和支持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著名专家，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内分泌代谢科副主任郭卫莹教授做客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男性骨质疏松的知识科普了。那么郭老师的出诊时间呢是每周一特需门诊，每周二周四专家门诊和骨质疏松专病门诊。现在呢郭教授呢已经坐在了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起来问候一下哈。你好郭老师。
3: 你好一彤。
2: 好，首先非常感谢您做客我们节目哈，您可以再把话补全了。
3: 好的，还有线上的这个直播的这个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非常高兴再次走进了一同的直播间，来和大家分享医学科普知识。
2: 好，首先要特别感谢郭老师哈，为什么呢？因为他太忙了。后来我想说，再忙的话也要做客我们的节目哈，也是百忙之中做客啊。首先也是表示感谢啊。今天呢，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男性骨质疏松的这个知识科普。以前的时候说到骨质疏松，我们可能没把性别加上啊。然后今天为什么要特别讲男性骨质疏松呢？那就要打破了这样的一个壁垒。以前有些朋友会觉得是女性的这个绝经以后，可能骨质疏松是高发的，
3: 是
2: 吧？他会有这样的一种认识，但实际上，其实男性骨质疏松也不能忽视哈。
3: 是的，一彤。因为这个随着人口的老龄化呢，就是很多老年人的慢性的疾病已经开始悄然伴随着我们的这种生活。那么，就像刚才一彤所说，这个女性由于绝经这个年龄、绝经期的出现。